0: 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很多人睡不着觉时，觉得睡前喝点酒才能放松下来，微微醺的状态更安神助眠，这是个常见误区。对一些人来说，酒精麻痹神经系统可能会加快入睡时间，但它实际上会干扰睡眠周期，比如让你早醒。一开始酒精的作用看似是积极的，但其实会影响你的睡眠，睡眠质量会逐渐下降，并且在快速进入睡眠后，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更多的水分，会增加夜晚醒来上厕所的频率，同时睡眠也会变浅，影响睡眠质量。长期依赖酒精助眠还可能导致依赖和其他健康问题，所以睡前饮酒不是一个健康的助眠方法，反而可能损害睡眠质量。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聚焦失能、高龄等重点人群家庭病床服务有了指南。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制定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家庭病床服务总则、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与要求、管理与监督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0: 那么什么是家庭病床服务呢？是指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等设立病床，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但因为行动不便或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却有困难的患者，经过评估符合条件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
1: 家庭病床服务主要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该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来提供家庭病床服务。
0: 是的，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各地要以指南为基础，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具体收治病种和服务项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个性化的服务包，要明确流程、规范行为、防范风险、保障质量，要按照规定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医保的报销范畴，明确上门服务的收费标准。
2: 可以说这是一份贴合民生的医疗举措，把医疗资源下沉到百姓家中，为重点人群筑牢健康防线。那设立家庭病床以后呢，失能、高龄等人群呢就不用再奔波往返医院，在家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诊疗，减轻了家属陪护压力的同时呢，也降低了就医的成本。
1: 嗯，
2: 医保兜底，规范收费，让上门医疗呢也不再那么昂贵和无序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了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呢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1: 全国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是指以用人单位为单元，通过落实生育支持政策，为职工生育、养育、教育子女创造良好条件，支持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努力形成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社会氛围。
0: 那么记者看到呢，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的评选标准中提到的内容包括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出台加大对多子女家庭购房支持的政策力度，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等。
2: 从医院扩容到育儿指导，看得见的民生配套不断完善，层层细化的暖心政策努力地在消解人们的生育焦虑，实实在在的保障在为年轻人营造着敢生育、能生育、育得好的友好的社会环境。所有的这些努力呢，都是希望育龄青年们呢多生孩儿。
0: 这句话说的挺关键呀，曹老师，希望大家多生孩子，这么直白吗？环境好了，哎，条件好了，其实生孩子、养孩子的压力小了，他就敢生孩子了，对不对？接下来说说足球的事儿。我国呢将提升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能力水平。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啊，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的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据介绍，2025年到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呢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育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中央呢一直都非常重视足球运动的发展，中央财政 持续加码扶持校园足球，用真金白银在夯实青少年的足球的根基。希望得到资金支持的基层足球学校吧，努力的完善青少年的选材体系，培养出优秀的足球人才，为中国足球走出亚洲，冲向世界呢，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个热点话题。现在呢，正是圣女果上市的季节，网上流传说这个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这么红打激素的说法，那么相关话题呢，引发了一个关注。对此呢，记者多方核实，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李军明表示，这个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不是转基因食品，它是依靠自然演变和人工杂交选育培育出的品种，全程没有外源基因改造。
1: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番茄演化顺序恰恰相反，是先有圣女果，后有我们常见的大西红柿。
0: 嗯，
1: 那大西红柿呢，是在圣女果的基础之上不断驯化培育而来的。
0: 是的，专家介绍，国外曾上市过转基因番茄，但是早已退市了。目前呢，我国并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番茄品种生产和进口。市面上颜色大小不一的番茄都为常规选育品种，按照规定，转基因食品必须明确标注，合规上市食品都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测，消费者可以放心的使用。最近呢，这个脉脉高聘人才智库发布了2026春招职场洞察报告，那么显示呢，2026年1到4月，这个高薪资的岗位正在向 AI 领军和底层技术岗集中。你像 AI 的基建呀，包括具身智能啊、智能硬件正在加

0: 加速的扩招。
1: 嗯，这个报告当中也提到了很多像 AI 科学家啊，
0: 嗯，
1: 以这个132,796元的平均的月薪啊，断层领先，
0: 嗯，
1: 啊，还有一些职位呢，大概是这个5.8万元啊，突破了100,000的这个岗位啊，
0: 对，
1: 嗯，也说明现在顶尖的 AI 啊，这个比较是个风口哈，啊，
0: 嗯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体现出来，现在岗位薪资啊，它密集在扎堆在 AI 领域呢，像6.3万到7.4万之间，哎，目前市场上这个算力调度啊、训练效率啊这方面的人才是比较抢手的啊。
2: 嗯，从这个招聘的趋势上来看呢，企业招聘呈现去初级化的这样一个特征，经验不限岗位同比大涨54.38%，而一年以内经验岗位成为唯一缩编的经验段，企业呢更倾向招募能够快速上手的人才，对初级求职者的培养意愿呢持续在降低。求职心态上，近70%求职者倾向选择 AI 相关工作，研发数据产品岗位意愿最强。职场人因成长受限选择离职，因薪资福利选择入职， AI 已经成为影响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闻啊，一条来源不明的聊天截图就能让节能风电的股价两天大涨了近15%。
2: 具体怎么回事呢？5月11号啊，一则广泛流传的聊天记录声称，节能风电新晋第六大股东张家伟为知名演员张凌赫。那截图呢快速传开了，瞬间引爆了市场情绪。当天呢，该股上涨了4.49%。尽管该公司12号紧急辟谚，但是呢13号仍然大涨了9.96%。
1: 大盘走势向上，市场情绪升温，一些扰动因素也开始抬头。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虚假信息密集出现了。一则 AI 生成的虚假限产消息可令亚甲国际单日市值蒸发数十亿元，而 AI 芯片龙头寒武纪更在一年之内四度沦为小作文的猎物。
2: 那记者调查发现啊，这些看似随机传播的小作文，实则呢有着非常清晰的影响偏好与操作逻辑。

0: 新能源、 AI 算力、芯片等热门领域里的流通市值偏小、散户比例较高的股票最易成为猎物。
1: 那么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2026年已发生至少八起影响力较大的网络传言事件。你像涉及寒武纪啊、协创数据

0: 更容易成为目标。结合近一年的案例来看， AI 算力、芯片、周期行业等热门赛道当中呢，高波动散户比例较大的个股或板块最盛产此类信息。
1: 这类传言的出手时机也颇有讲究，通常在个股情绪的临界点出现，比如说当个股连续大跌面临情绪冰点时，利好传闻突然出圈，反之呢，当个股连续暴涨情绪过热时呢，利空传言则更容易发酵啊。
0: 是的，那记者综合监管处罚案例与最新市场动态发现啊，股市谣言的传播已经形成了一条可复制的链条，专人炮制信息后发送至微信群，然后截图被转至股吧或者是外网，经财经博主转载放大，然后盘中的迅速发酵，引发股价异动，最终逼得公司紧急辟谣。
1: 是的，现在呢，这个监管正在不断加强。据统计，2025年全年，证监会共查处19起编造传播股市谣言的案件。2026年1月，你看雪球大 V 金永荣因为抢帽子操纵32只股票，交易金额6.3亿元，被罚没8300余万元，并处3年市场禁入。
2: 制度层面也在逐步的完善。2025年的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对于通过编传小作文等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26年9月30号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由八部委联合发布，首次把第三方平台金融营销全面纳入监管框架，有望从制度层面斩断不实的传播链条。
0: 那最近啊，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收到烧烤连锁品牌很久以前羊肉串的部分退款以及一条道歉短信。
1: 5月13号下午，很久以前呢，在微博官方账号发布了情况说明。那么说明说啊，品牌方表示已于5月8号开始进行这个退款了，总退款的桌数是48022桌，共退款110多万元，那么预计分批次完成所有退款，顾客的退款将通过收银系统原路退还。
0: 24家门店除了嘉兴店，另有8家位于上海，3家位于北京。此外呢，合肥、深圳、杭州、南京、常州、苏州等地均有门店需要退款。
1: 它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今年2月发现嘉兴店啊，这个发现了烤炉预热不足，导致羊肉串烤制时间太长了，水分流失了。顾客吃到的仅仅是烤熟的羊肉串，而不是最佳状态的羊肉串。经过了解呢，这是门店过度依赖测温枪数值，忽视了门店电压波动可能导致功率不足的问题啊。
0: 那基于该门店问题啊，此后公司开始进行全国门店排查工作，综合考虑之后呢，公司决定退还一半的羊肉串钱。但是呢，受到收银系统现在仅能为这个顾客消费之日起1年内的账单进行退款。
1: 但是我们看一下数据啊，其实2025年中国餐饮行业的零售消费总额是达到了5.798万亿元，同比增长3.2%，而且你看2025年中国的烧烤市场规模是达到了2680亿元，其中这烤串这个市场规模是1580亿元，烤肉是1100亿元，这又到曹老师的范畴了。说说吃，
2: 在餐饮行业，这个频频以这个优惠券啊，或者是公关套路息事宁人的当下呢，这个品牌它不推诿不搪塞，以真金白银直面这个品控的短板，这份较真的诚意特别让人这个侧目。这不仅是品牌的摒弃短视、构筑护城河的一种清醒的自省，更为这个餐饮行业可以说树立了诚信标杆，用货真价实的真诚重新赢得消费者宝贵的信任。
0: 尤其在餐饮行业，我觉得消费者是完全是会用脚投票的啊，吃的不好吃，口味不好，肯定是选择其他的那个店家了。
1: 对，更重要的是现在连锁品牌店很多，这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你要做的好呢，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2: 是这样，
1: 所以希望很多这个餐饮品牌啊，不要光害怕这个大家的这个提意见啊，不要害怕网络，它有的时候您利用好了，没准对您这企业还有更大的裨益呢啊。
2: 哎，你看这件事儿吧，特让我一下就想起那个张雪机车他怎么对待客户了。张雪他是每周好像都要直播。
1: 对。
2: 哎，你看着好像这个客户给他说各种各样的不好，他当场就有回复，我怎么来处理，你的意见是什么。这反而给人一种特别真诚的感觉。

0: 感觉，跟刚才说这个是一样的，真诚两字特。
1: 其实面对的就是现在的一个新型的网络竞争环境，就是现在对于我们的企业企业家也好，你需要具备一定的公关能力，具备互联网能力，有互联网思维，同时呢你还要有一颗保持真正做好产品的初心，
2: 对，
1: 这样才能长久啊。
2: 对，敢于真实的面对每一条评价哈。
1: 对，
2: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啊，由该校潘建伟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近期呢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这个特定问题的算力啊，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那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1: 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等特性，在特定问题上的运算速度具备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而量子计算优越性就是指量子计算机在某类数学问题上能超越现有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这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当前量子计算实力的关键标志。
2: 此次九章四号的成果呢，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也为后续研制更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奠定了基础。
1: 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上。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带领有关部门开展“三挂三服务”暨企业调研活动。陈林一行先后前往中科蓝建、一联电子、夏屋新能源、四营物流、鲁花食用油等重点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用工管理、安全生产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问题。陈林强调，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要支持企业立足自身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力度，

0: 主动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提升企业竞争力。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紧盯关键环节与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为增强全校师生的防震减灾意识，提升地震应急避险与疏散逃生能力，近日东桥三小开展地震避险和紧急疏散演练活动。当天上午9时，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序幕。全体师生闻令而动，保持镇静，就近蹲于课桌下方，用书本护住头部，蜷曲身躯，降低重心，远离窗户与灯扇。待疏散指令下达后，各班学生在班主任及楼层值守老师的引导下，弯腰护头，紧贴墙根，沿着既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安静地撤离教学楼。演练全程节奏紧凑，衔接顺畅，未出现拥挤、喧哗及掉队情况。随后，宁德蓝天救援队队员为师生系统科普了避震知识，他们结合真实案例生动讲解，并现场演示了正确的避险与防护动作，同时邀请学生互动练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增强了大家的防震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丰富干部职工文体生活，增强团队凝聚力，日前东桥开发区总工会举办奋进15，同心动未来第4届职工趣味运动会。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众嘉宾出席活动，开发区4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运动会设置6项趣味团体项目，采用积分制比拼，集趣味性、娱乐性、协作性和竞争性于一体。比赛中，选手们斗志昂扬，默契配合，在一次次团队协作中凝聚合力，增进彼此情谊。现场同步开展普法宣传，以民法典、劳动法、工会法、福建省女职工保护条例等内容开展知识问答，增强干部职工法律意识。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决出团体1、2、3等奖。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上。

每日黄昏，我都走向东湖。这似乎成了一种无言的约定。从高楼与街巷的间隙里穿出来，眼前便豁然开出一片明晃晃的水。傍晚的光不再是白日的利刃，它变得醇厚温存，在湖面上铺就一条碎金与暗红交织的微微颤动的路，从脚下一直通往对岸黛青的山影里去。人走在长长的步行桥上，便走在了天与水的夹缝里，也走在了喧嚷与寂静的边缘。起初心是乱的，白日里未理清的思绪，对明日无端的揣测，像水底纠缠的水草，暗暗曳着脚步。直到走至湖心，视野全然打开，风从水面上无碍地吹来，扑在脸上，带着水汽的清润，也带着远山近海楼飞檐上最后一缕反光的微凉。这时华严经里的句子会不期然地浮上心头，不是作为经文，而是作为一种此刻呼吸着的体验。于一尘中，一切国土旷然安住。原来不必远求，眼前这东湖的一片水便是一粒最大的尘，它安然住着晚霞，住着山影，住着往来的飞鸟与游鱼，也住着我这个偶然行过的满是挂碍的性命个体。我的挂碍有一大半是关于女儿们的，这大约是全天下父母共有的一种无名。从他们牙牙学语，到远行彼岸或雀跃归巢，我的视线与心绪总向着湖边的柳丝，看似飘逸，根须却牢牢系在他那片小小的土地上，风一动便跟着摇曳不止。担心他们路途是否平顺，忧虑他们抉择是否明智，更深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恐惧这世间有风雨，女儿会受伤，而我不能再为他们撑起一把童年的伞，唱着无邪的雪绒花。这爱成了最甜蜜的枷锁，将我牢牢捆缚在父亲这座忧思的孤岛上。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近日，中央宣传部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由我群众性主义宣传教育活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日前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4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记者在四川等地走访发现，铝板带箔、铝线材等产品迎来了旺盛的订单需求。在四川广元的一家电工原铝杆的生产车间，负责人吴佳佳告诉记者，今年订单特别多，每天生产的产品当天就会有运输车拉走，几乎处于零库存状态。江苏盐城一车辆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正在休假的

0: 消防员徐旺和妻子恰巧经过，立即展开救援，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一部电影让一座古朴的石板桥走进大众视野，成为网红打卡新地标。影片《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以来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豆瓣评分高达9.1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而影片中男女主邂后信差落水的石板桥也随之爆火。这座石板桥取景于广东省揭阳市荣成区登岗镇西旗村。据西旗村党委书记介绍，周末高峰期时游客量可达4-5千人。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游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家长会在你7岁的时候就逼着你去读医学院，然后等你终于当上了医生，并给他们有科学依据的医学建议的时候，他们依然会听信街坊邻居给的偏方。大家好，我是学成归来仍说服不了父母的超天椒清瑞。
3: 任何人为事件都是有前兆的，都是可以预料的。就这么说吧，比如你同事他在离职之前，他的前兆就是忽然变得神采奕奕，而且话也很多。大家好，我是热爱工作奋斗到底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我爸爸呀是个乐观开朗的人。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坐我爸爸的车上学，中途我爸爸会停下车对我说，
3: 女儿啊，我停下车啊，把前面挡风玻璃擦一下。
2: 爸，你这电瓶车哪来挡风玻璃呀？我老爸停下车掏出了手绢擦了擦眼镜片。
3: 我呀在一个手机销售店上班，老板今天订了1000根手机充电线，被我10块钱一根卖出去了。哎呀，赔了不少钱呢。本来以为老板会开除我，没想到老板什么都没说。
2: 别有下一次啊。
3: 我心里特别感动啊，同事们纷纷觉得老板不错，我也决心帮老板好好干事儿。第二天老板把我开除了，他给我的理由竟然是，
2: 谁让你穿红色鞋子来上班的。
3: 嗯，什么情况？
2: 受到朋友邀请，同事老郑去参加了一场婚礼，还随了份子钱，礼金300块。当时老郑心里就想，
3: 得买多少肉啊，我必须狠狠地吃一顿，吃回本儿。
2: 于是从倒数第3天开始，老郑就开始忍着不吃饭。终于到了婚礼那天，刚刚掏出红包递给新娘，然后人就晕了过去。
3: 亏呀，饭还没吃呢就给我送医院去了，结果又掏了300块钱医药费。我呀特别喜欢吃面，我们家附近呢有几个面馆都很熟，熟到什么程度呢？我今天中午打电话给其中一个面馆订一碗面吃，一般就是打完电话过5分钟之后，我下楼正好就吃，不用等。电话接通了，
2: 喂，
3: 是我。还没等我接着说，就听电话那头老板娘啊对后厨大喊了一声，哎，是我啊。
2: 好，知道了，一个大碗削面，不要味精，不要葱，多放蔬菜，多放葱。
3: 嘟嘟，电话挂了。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椒秦蕊。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最美丽，但是跟着男友越吃越胖是怎么回事？在男友面前越来越不捯饬自己是怎么回事？万一还遇人不熟越来越憔悴是怎么回事？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恋爱前后颜值变化有多大？你会发现除了懒惰之外，可能男友还是变美路上的绊脚石呢。呵呵。
7: 恋爱前的颜值给自己打90分吧，然后恋爱后的颜值打75分，到了后。

0: 期就不修边幅了吧，然后洗头发也变成两三天洗一次，觉得两个人彼此吸引的已经不再是最初的颜值了，而是彼此的内心。
1: 恋爱前肯定给自己打60分左右吧，就刚及格吧。然后恋爱后的话，肯定是可以说差不多可以打99左右了。恋爱后的话，就是为了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嘛，然后就会化妆啊。我觉得男生也没有微大的变化，就有点放肆吧。有的时候穿个就是很普通的 T 恤，就可能站在我面前了。他恋爱前，我感觉他是会就是打扮一下，收拾一下自己，就是清爽一点嘛，就是清秀一点。男生对，觉得就可能女朋友都到手了，然后就无所谓。
2: 我的一个朋友，
3: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她会见男朋友的时候打扮得特别漂亮，穿好看的小裙子，然后也化特别精致的妆，然后时间久了之后，然后跟男朋友出去的时候就主要是以舒服为主，有的时候连头都不洗，就特别糙。后来他们分手了以后，那个女生就又变得特别精致，发烧的时候都会化妆，只要出门不管大事小情都会化妆，气场就一下变得特别强。
0: 我感觉变得更丑了吧。就我男朋友平时就不太会注重自己的形象了，他老是告诉我你好漂亮啊，你好好看啊，你身材很好啊，不需要减肥了，我觉得你素颜就已经很漂亮了呀，然后一顿彩虹屁，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也是有道理，反正我都有男朋友了。刚开始是不信的，但是久了之后就觉得自己都有男朋友了，感觉打扮得太漂亮的话也不知道给谁看，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跟姐妹一起出去逛街才化妆。
4: 恋爱之前我可能就不会每天洗头发，然后上课的话可能就戴个口罩，有的时候都不洗脸，然后早上也不会早起，然后基本头发就是两三天一洗一次吧。我觉得化妆戴美瞳都不值得。谈恋爱之后的话，就每次都要化妆，也要一个多小时，就每一步都很精致，要做到最好的那种。穿衣服什么的也要问我的室友啊，我穿哪件会比较好，然后就这样搭配好不好看啊之类的。
5: 哎呀，我觉得我恋爱前后颜值一直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就是会每天晚上跟他一起吃，然后他变胖了，我依然这样。
6: 就是恋爱前我觉得可能我是80分吧，然后恋爱后可能就只有60分。恋爱的时候可能我的穿着打扮会就是比较普通一点，因为很多钱都会花在谈恋爱上，花在男朋友身上，但是一旦单身了之后就会有很多时间精力金钱，然后去打扮自己，可能会变得就是比以前更漂亮。他会觉得说我有很多什么公主病啊，还会说就是我和人社交会有很大的问题，还会说我平常会比较小矫情啊什么的，就是可能也是两个人相处的久了就会觉得对方身上有很多缺点，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很致命的打击。我喜欢的人这样子来形容我，导致我那段时间就是反正很严重，然后每天就是哭哭哭。在后来分手了以后一段时间，我慢慢就明白可能其实我并没有其实那么糟糕，其实我也是一个蛮优秀的人，然后也找到了很多的自信，然后永远都不要否定自己身上的一些优点，因为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拖延所导致的高强度没命感工作，并不会让我得到丝毫反省，只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超人，潜力无限，然后再次拖得更久。你好，我是有拖延症的酸辣椒郑豪。
1: 科学说呀，小孩需要10个小时睡眠，成年人需要7.5小时睡眠，而我小时候5小时睡眠就生龙活虎，现在周末睡大半天都一样精神萎靡呀。大家好，我是贪睡的朝天椒秦瑞。以前的人说啊，这人生有4大喜事：
2: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
1: 哎，而最近的人呢，也总结了一个人生4大喜事：
2: 快递打电话，快递到你家，快递到公司，快递喊你名儿。
1: 是的，我们又懒又渴望收获，所以呢，这个网上购物等待包裹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完全的、完美的满足了你又懒又渴望收获这两项需求。
2: 俗话说得好啊，我的计划永远赶不上我的懒惰。不是我没有梦想，而是懒惰常常让我忘记了梦想。
1: 所以说啊，醒醒吧，各位，你要做的很简单，第一步就是走出舒适圈。让你走出这舒适圈真的很难，

0: 就这意思。不过我搞不懂，你说你们指点游戏有什么意思？指点人生迷津，这才是最值得炫耀的吧？
1: 行，那你先说说你的人生有什么迷津？
0: 我的人生哪儿都是迷津啊！就拿我现在所处这办公室来说吧，在我心中啊，就隐藏着十大办公室神秘事件，一直未解开。
1: 这么神秘
0: 啊！
1: 赶快告诉我，
0: 十大办公室神秘事件之首，你知道什么？
1: 什么？
0: 你别告诉别人啊！
1: 我不告诉别人。
0: 就是我的圆珠笔，谁又拿走了呢？是。
1: 我偷偷告诉你啊！
0: 啊。
1: 我以前自己的笔总被顺走
0: 啊，
1: 我现在我开始主动顺别人的笔
0: 啊，
1: 基本上就可以保持收支平衡了。
0: 另外我告诉你，办公室还有三大神秘事件。
1: 什么事件？
0: 第一，打印机为什么又坏了？
1: 为什么呢？
0: 第二，他是怎么当上领导的？
1: 凭什么呢？
0: 第三，为什么就我这么忙呢？
1: 为啥呀？哎，你问题太多了吧，个个都是灵魂拷问。
0: 哎，直击心灵的啊。不仅是办公室里这些难题特别难解答，其实父母的爱也挺难回答的。
1: 父母的爱怎么难回答？父母不是最爱你吗？
0: 曾经我也这么认为啊，后来我就发现，这世界上最纯洁浓烈的爱，就是脾气暴躁倔强的父母与他们口中一点都不喜欢千万别养敢带回家就扔出去的那个宠物之间的爱啊。
1: 最开始啊，爸妈都说千万别养猫养狗的啊，绝对不会同意的。
0: 哎，
1: 宠物进门之后半年，宝宝吃了没有啊？
0: 没有啊妈。
1: 不是说你，我们家猫呢，谁管你吃没吃
2: 啊。苍天，不容易吗？我独立这么久竟然不及猫猫狗狗。
0: 我彻夜思索，竟然发现了以下三个事实。我发现唯一对我说过
1: 别走好吗
0: 的人是我的体育老师。
1: 别走好吗？跑起来，快快快跑起来。
0: 唯一天天询问我
1: 吃了没在干嘛
0: 的人是我的私人教练。
1: 吃了什么？碳水少吃，我告诉你啊。在干嘛？腰间盘突出啊，小心不要总坐着。
0: 好了，别理我，让我冷静一下。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我发现面对选择困难症的人，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对白
7: 啊，我选不出来吃什么，你决定吧。
8: 那我们吃砂锅粉丝？
7: 不要。
8: 要不吃牛腩粉？
7: 哎呀，不要。
8: 吃炸鸡？
7: 上火。
8: 要不去吃火锅？
7: 哎呀，吃火锅不想吃。
8: 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吧？
7: 哎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决定吧。
8: 各位男同胞们，道歉的时候就道歉啊，对不起后面千万不能加行了吧三个字，你要是加上了，你就能够让他消下去的火瞬间再度燃起。
6: 哼，我男朋友跟我道歉的时候就说对不起行了吧，
7: 什么一听到行了吧那三个字直接让我化身为超级赛亚人。
8: 或者你不在后面加行了吧三个字，在前面加那好吧，那也能让他欺诈。那好吧，对不起了。
7: 你说什么？什么叫那好吧？
8: 那好吧，对不起了，行了吧。
9: 你好有味。
10: 生活的烦恼和妈妈说说，妈妈说
11: 你看看邻居家啊，那谁谁谁都二胎了。
12: 工作的事情找爸爸谈谈，爸爸说
13: 你看看同事家那谁谁谁年入百万了。
12: 从此回家后不敢吱声。
10: 最后还问你呢，现在怎么什么都不跟爸妈说了呢？
11: 是呀，你看这孩子一回来就知道玩手机，都不跟爸妈唠嗑。
13: 就是。
12: 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啊，只有先下手为强。我发小兼邻居家的孩子，每天早上4点哭到晚上11点，只要娃一哭，我就会问我妈：“妈，这声音你喜欢吗？好听吗？”嘿嘿嘿。我妈已经1年多没有提过生孩子的事儿了。
10: 你们都不看全部的歌词，其实这首歌一开始就唱，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竹烟，

0: 苛刻。
1: 小的时候你很难想象我们和父母之间的羁绊是多么的奇妙，他在你的出生证明上签字，你在他的死亡证明上签字，他把你从医院抱回家庆祝你的新生，你把他从医院送去殡仪馆祭奠他的离别，他在你的满月酒上讲话，告诉亲友你来到了这个世界，而你在他的追思会上发言，告诉亲友他从这个世界离开了。当你有很多话想说却没有办法越过生死的界限发出声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长大了。

有一个特别自信的朋友，他说他所有的鼓励跟自信都来自于他的妈妈。他妈妈经常跟他讲说，你们小女生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外貌，认为自己腰不够细啦，眼睛不够大啦，皮肤不够白不够通透了。但到了我这个年纪，真心觉得每个年轻的女孩都好看，胖也好看，瘦也好看，因为你们正处在人生非常美好的时光，却意识不到这份年轻本来就很美，而会因为社会单一的审美标准把自己局限起来，甚至因此变得自卑。

0: 李笑来在把时间当作朋友一文中曾说，一个人最终成功的关键并不是因为他曾经精确地计划过自己的成功，而是坚持。成功跟失败往往只是一步之差，如果多坚持一秒钟，就会向成功多迈一步，有时这一步决定了你的成功与否。回头看看我们一生中经历的半途而废实在是太多了，乃至于想要放弃半途而废，要比坚持到底并且成功难太多了。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准备好之后再开始，一旦开始就做下去，不要放弃，步伐可以稍微慢一点，但绝不要半途而废。星辰大海从未遥不可及，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十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中办不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运行机制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里面由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典型案例。财政部将于5月25日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近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厦门出台6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卖旧换新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等。针对媒体反映1585人、村庄62人患癌，已与当地一泡发碱厂环境问题有关，湖北武汉近日发布通告，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围绕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至6月24日。2025年4月，因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关闭领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

熊天平在大学期间参加青春之星歌唱大赛，之后签约上华唱片而出道，然后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爱情多瑙河》，并且凭借齐秦演唱的《火柴天堂》一曲获得第八届金曲奖流行乐类最佳作词人奖。熊天平是美声派的独特音色，也弹得一手好吉他，他的经典作品像《火柴天堂》《渔人码头》《夜夜夜夜》以及《爱情多瑙河》至今仍然是 KTV 里畅销的点播金曲。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琼瑶最钟爱的女歌手是谁呢？一定是琼瑶剧主题曲的御用歌者之一高胜美。而高胜美演唱的影视剧主题曲呢，不仅有大家熟悉的琼瑶剧《青青河边草》《一帘幽梦》等等，还有《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千年等一回》《渡情》。她的声音本身是很有故事感跟吸引力，甚至我觉得充满了戏剧夸张，它能让观众的注意力一下子从影视剧的故事到歌曲本身。

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的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年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0: 11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20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国家组织关麦之下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日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重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便主选。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3: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呀，说起来正想夸夸你呢，最近怎么那么勤快啊，动不动就在朋友圈里的发那么多健身的照片啊。
1: 这不是夏天快到了吗，眼瞅着姑娘们一个个秀大长腿，我又想起那名言警句了，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六月徒伤悲，七八九十月全都徒伤悲。
0: 那往年怎么没见你有这么高觉悟啊？
1: 这话说的，往年我们家还没着火呢。
0: 也对啊，哎，不对啊，不是你们家什么时候着火了呀？着火跟你减肥有什么关系吗？
1: 哎，现在提起这事儿，我还有点后怕呢。天干物燥，我就想炖个汤，结果呢，我看着电视，我就把这汤锅给忘了，这火不知不觉就着起来了。当时可就我一人在家，把我给吓坏了。
0: 那可不是嘛，那赶紧的呗，打119啊。
1: 可不是嘛，还好有个消防员叔叔及时的挽救了我们家的财产。我尤其要感谢的是，人家冲到我们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我从大火中给扛出来了。
0: 那这消防员劲儿可够大的，你这属于救命之恩啊， 你还不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
1: 这还用你说，我当时拉着消防员叔叔的手我就不放，是你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你别走，我要以身相许。听我这么说，人家消防员也挺激动的。
2: 呀，姑娘，你要不说话我还不知道呢，我刚才往外扛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个煤气罐呢。
0: 啊，明白了，你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玩命减肥是吧？
1: 这理由还不充分啊，我这叫吃一堑长一智。你看我到夏天，我要瘦成一张纸片，不不不，我要瘦成一道闪电，我亮瞎你的钛合金那什么眼。
0: 还瘦成一道闪电，你别变成乌云就行啊。我提醒你啊，减肥要用科学的方法，锻炼是个好主意啊，你别跟某些人似的就靠不吃饭，回头再饿出病来。
1: 你放心，我才不会那么干呢。再说了，就因为你我也不能生病，大家伙不知道吧，上回我重感冒，我在家休息了几天，同事们纷纷向我发来慰问，让我多休息多喝热水。这时候我搭档刘晓给我打电话了。
3: 米夏，你这两天病了是吧？怎么那么不小心呢，是吧？那个大伙都盼着你赶紧好起来。
1: 是是是，谢谢关心，还是我老搭档靠谱
3: 啊。得多睡觉啊，别老费神。你这样，把你的视频网站会员你先借我两天，我追个剧。
1: 各位听听啊，有这么没有良心的同事吗？我长记性了，以后我一定健健康康的，不给任何人占便宜的机会。
0: 我冤枉啊，米夏，我可不是那种爱贪小便宜的人啊。这不是我媳妇吗？觉得我这个人比较木讷啊，平时太保守。他非逼我让我看那些电视剧里头学学那里头的霸道总裁怎么撩妹，平常跟他说话能生动点。
1: 撩妹，刘晓，我跟你说实话，长得好看的人那叫撩妹，我长成您这样的那叫耍流氓。
0: 我跟你说，我还真跟人家电视剧里头学了几招，这里头有这么一个，你听听啊，撩不撩啊？就是给女孩送礼物，送一支她喜欢的口红，然后跟她说，希望你每天擦口红的时候都能想起我。
1: 天哪，撩，真撩，
0: 是吧？你也觉得这招特别好使是吧？我呢，我就把这口红买回来，我话也是按照我学了的那一套跟我媳妇说的，然后我媳妇啪就给了我一下子。
1: 老实交代，你买口红的钱你哪来的？
0: 各位听见了吧，这教训特别惨烈啊！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当一个居家型男人得了，再也不能学电视剧了。
1: 你这是得长长记性，不然下次还得吃亏。
0: 米夏，这一聊到这种事儿就容易让您冲动啊！我觉得咱现在光顾聊天了，还没告诉你咱今天节目的主题呢。
1: 刘晓，咱节目的主题能不能早点出啊？
0: 能，刚才不是一句话接一句话的，这就赶过去了吗？咱今天就说吃一堑长一智这事儿。
1: 说到这个话题，我第一时间想起的不是别人，就是咱们节目的后期三月大哥。话说上周末，三月跟着媳妇儿回娘家，媳妇儿跟着丈母娘出去买菜去了，三月跟老丈杆子俩人在家里喝茶，老丈杆子递了根烟给女婿，
2: 来拿着。
0: 不疼不疼，老爷子，那我最近戒烟了。
1: 这时候三月的老丈人非但没有往回收，还直接把这烟塞到三月手里了。
0: 你让你抽了，你丈母娘一怀疑我抽烟就闻我手，你点上替我拿着，我抽两口。高，实在是高。那看来我以后还真得多朝老前辈们学习学习，这都多少年的战斗经验了，这都
1: 是啊，是得多学习，不然你就得跟我似的，到最后大事儿都给耽误了。
0: 啊，这说着说着，你这突然哪来的感慨？
1: 这话说远了，我小时候有一回让我们邻居家的狗给咬了一口，咬破皮儿了，没流血。当时我小啊，打针怕疼，我就没去。我妈说不打针，以后就会变成一条狗。
0: 一听这话就是吓唬小孩的，你当时不会信了吧？
1: 我当时没信。不过现在我信了，要是当时我能听我妈的话去打针，我也不至于现在变成一只单身狗。
0: 米夏，从你这个经历里头吧，我得出了俩结论。一，就是要听妈妈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你以后离我远点啊，我也没打狂犬疫苗啊，对你没什么抵抗力。
1: 你才是狂犬呢，我跟你说，后来我都去检查了，我的各项指标都正常，已经不存在咬人的危险了。
0: 啊，那我就放心了。不瞒你说，我刚才还替你担心着呢。你说你本来吧长得就不怎么样，要是再添咬人的毛病，你这更不好找对象了。
1: 刘笑，你说这话我就特别不乐意。什么叫长得不好看呢？你这绝对是审美跑偏了。
0: 不不不，你有证据能证明你长得好看吗？
1: 有啊，我声音甜美啊，声音甜的姑娘都是大美女。
0: 这一点我反对，声音甜美不代表长得美，这个说法没有一点说服力。
1: 哎，你谁呀？你怎么证明我说的不对呀？
0: 我的职业能够证明。
1: 你什么职业呀？你整容医生啊？
0: 我是干快递的。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咱们继续聊这吃一堑长一智的事儿哈。米夏，你看过《倚天屠龙记》没有？里头有一片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张无忌的母亲临死前说的那句话。
3: 哦，我记得，他说的是别踩我的氧气管儿。
2: 哪有这句话啊？是那句，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
3: 哦，我记得记得，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让我觉得我这人长得都特别不诚实。
2: 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我要说的这个人不是你，明白吗？是咱编辑旭旭前两天在三里屯遇见的一小姑娘。
3: 嗨，帅哥，能请我喝一杯吗？
2: 旭旭这孩子吧，很实诚，听这话呢，腿就软了，就给人家姑娘买了点喝的，两人就开始聊。这小姑娘呢，岁数不大，口气可不小，讲自己家里有多少多少钱啊，穿的衣服有多贵多贵呀、啊，有多少多少男孩都在追她之类的。
3: 这是不是骗子呀？咱旭旭那么单纯，别让他给骗了。
2: 后来，这姑娘临走的时候说实话了。
3: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骗你来着。
2: 听了这话，旭旭相当冷静，非常宁静地抬起了头，回答了一句：
4: 我早就知道，哼，我听出来了，你讲的那些话都是吹牛呢。
2: 没想到这女孩继续说道：
3: No no no， 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我刚过来跟你打招呼，叫你帅哥，这句话是假的，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旭旭啊，你在听吗？你听米夏姐跟你说一句话啊，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千万别相信漂亮女人说的话。
2: 对对对对对，一定记住了，你米夏姐的话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因为她长这样了都，只能靠以德服人了。
3: 哎，旭旭人呢？没在导播间啊？我前几天听说他要买狗，买着没有啊？
4: 我想买条小狗，我都找好了，两个月大的小金毛，友情价人家才收800。
3: 买什么狗？买狗？这狗这么贵，不买。
4: 哎呀妈，狗超可爱，养大了还能牵出去玩去，可能吸引女孩子注意力了。
3: 哎呀，还能吸引女孩子注意呢？哎，那你没问问那卖狗的，有没有现成的大狗啊？
2: 旭同学啊，你听我说啊，不管买大狗买小狗，要是不小心给咬了，必须得去打针去。你看你米夏姐现在这不一阵一阵的就犯不

0: 到了啊。其实呢，我们这个会议的主旨啊，只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战略上藐视对手，战术上要重视对手。
1: 米夏当时一听来精神了，嗖一下就跑出去了，本以为他来什么灵感了，结果呢，跑出去就找不着他人了，一扭头才发现他站树上去了。这人呐，如果长得太那什么了，你就得多读书，你知道吗？
0: 刘笑，你这么说话什么意思啊？我这不是身体力行贯彻领导的指示吗？领导让站树上，那我绝对不能蹦水里呀、啊！我对领导那绝对忠诚，请大家伙检阅啊！
1: 算了吧你啊，就别在树上再表决心了。每次开会的时候你倒是挺积极，还动不动呢跟我们标英语。我举个例子啊，非说什么 for example， 我们还以为你英语有多好呢，直到有一天我们伟大的米夏同学要举两个例子的时候，他手指头往上一伸说了句话，
0: 接下来 for 两个 example。
1: 英语不好咱以后就尽量避免说啊，说多了容易露怯。
0: 你还笑话我呢，咱这都地球村了，我练练外语有毛病吗？我看外国电视剧还能学几句外语呢，你呢，你只会整天看人家女明星。
1: 米夏，咱俩是不是好朋友啊？那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出卖我呀，是不是这么突然性的就毁了我的形象，你这要是上了热搜怎么办？我跟你说实话，我连公关团队都没找呢。
0: 您可拉倒吧，就你还有形象？你只有抽象。哎呦我的妈！
1: 各位啊，我的血泪教训啊，以后什么事儿也不能随便跟朋友说，指不定哪天这大嘴叉子就跟我闹得人尽皆知了。
0: 你怕什么呀？万一大家伙开始讨厌你、抵制你，你就自己雇俩狗仔拍你，然后痛哭流涕，鼻涕一把泪一把，你就找一个地儿哭一会儿去。
1: 谢谢您抬下去哈，我跟你说的那路人不是一路，虽然有的人是靠脸换饭吃，可大多数的人那还是把脸面看得比饭碗更重要的。
0: 干嘛整这么严肃啊，刘潇，你这饭啊碗啊的，你说的我都有点饿了。
1: 这谁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吵吵着要减肥来着，这怎么现在又饿了？哎，你天天吃这么多饭，那你知道对于吃饭来说什么最重要？
0: 心情，要不就是营养均衡，要不就是你得有一个饭搭子。
1: 错，吃饭的时候光线最重要。
0: 什么叫光线最重要啊？光线哪有那么重要啊？我跟你说，就算关了灯，我也能准确地找着盘子和碗都放哪儿。
1: 我这么说是有经验教训的，我就有这么一朋友，他吧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墨镜忘摘了，就突然不想吃肉了，想吃素，还偏偏想吃竹子。
0: 想吃竹子？你朋友是谁呀？
1: 北极熊呗。
0: 刘晓，您这年龄还卖萌不太合适吧？你就有点像那表情包，不要觉得我超可爱你就欺负我。
1: 其实我平时不是这路子啊，你知道我一直都是流浪诗人那种。
0: 天哪，流浪还诗人，你没搞错吧？
1: 没错啊，我今儿早上遇到一漂亮姑娘，还跟人家现场对诗来着呢，我念给你听听啊。我是一个习惯漂泊的浪子，一直等待着一个能让我放下背包的人。
0: 我的天哪，那对方是怎么回答的呀？
1: 对方吧耐性不太好，就跟我回了一句，
0: 哪那么多废话呀，那大包小包的赶紧过系安检。刘晓，看你以后还跟人瞎嘚瑟吗？你不履行安检义务，回头让人把你逮起来教育教育。
1: 我这不就是想卖弄一下情怀吗？现在不是都流行这个吗？什么米夏只有眼前的苟且，我却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0: 什么远方的田野呀？你家在乡下包地了，种的什么呀？种草莓吗？你们家有采摘园吗？能给个友情价不？
1: 你说啊，米夏，冲你这种口气，你就大俗人一个。我这又长一记性，以后不能跟不同层次的人聊天，心忒累。
0: 说你胖，你还真传起来了。那我也长个记性，以后不能。

0: 能跟男文青聊天太费嘴。
1: 你这还呛呛起来了是吧？你行，就算咱俩今天在节目结束之前都吃了一堑，也长了一智，行了吧？
0: 行就行，这就算今天工作的收获。
1: 你发现没有，这吃一堑长一智里头还蕴含着一种价值观，明白吗？就是老话说吃亏是福，你大概可能也就是这意思，只要是咱们长了记性，就算没白吃亏。
0: 行行行，这回就算我受教了，要不下回再找个时间我们听刘老师给我们上课。
1: 不客气啊，看你那一脸不耐烦的样，我告诉你下回更精彩。不过今天时间不多了，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只能先跟您聊到这儿。
0: 节目的最后，代表编辑燕晓感谢您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四至五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六到七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1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很多人睡不着觉时，觉得睡前喝点酒才能放松下来，微微醺的状态更安神助眠，这是个常见误区。对一些人来说，酒精麻痹神经系统可能会加快入睡时间，但它实际上会干扰睡眠周期，比如让你早醒。一开始酒精的作用看似是积极的，但其实会影响你的睡眠，睡眠质量会逐渐下降，并且在快速进入睡眠后，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更多的水分，会增加夜晚醒来上厕所的频率，同时睡眠也会变浅，影响睡眠质量。长期依赖酒精助眠还可能导致依赖和其他健康问题，所以睡前饮酒不是一个健康的助眠方法，反而可能损害睡眠质量。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5: 日前，《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福建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报道了福建紧扣民营企业关切，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改革，出台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部署实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6个方面20项改革任务，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整体性优化、系统性提升。其中，宁德市成立锂电新能源产业服务工作专班，为企业发展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持续完善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挂钩联系民营企业制度，省市县三级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工作机制，设企政务服务体系更趋协同化、智能化、智慧化。近日，交城区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工程正加快推进。作为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精品线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整体进展顺利，预计今年6月底全面完工。
6: 据了解，此次实施的交城区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项目总长约560米，主要涵盖地下管网铺设、路面破除修复、雨污分流改造、通信及路灯管线埋设、配套警示建设等内容，是补齐街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升街巷风貌与通行品质的关键工程。项目于今年4月底正式开工，交北街道及施工单位紧盯工期，加班加点，同步推进多工序交叉作业，全力保障

0: 项目提速增效。
1: 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所有管网的下地已经完成了 90%， 然后现在就只剩下面层的铺装这一块。面层的铺装这一块我们预计是在6月底左右这样子全面竣工。
0: 记者近日从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协会获悉，首个全国性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正式获中国渔业协会批准发布。该团体标准由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协会牵头起草完成，主要适用于捕捞后未经加工处理的养殖鲜大黄鱼、冰鲜大黄鱼的等级划分和评价。按照等级划分，分别标志为5A 级、4A 级、3A 级、2A 级、A 级。近日，宁德市体育场、足球场完成灯光系统升级装配工程，全新照明设备正式调试完毕，投入使用，为即将开赛的闽超联赛筑牢硬件保障，全面提升赛事夜间比赛、日常训练的场地品质。本次灯光更新改造聚焦赛场照明亮度、均匀度、稳定性三大核心指标，对原有老旧灯具、线路及控制系统进行全面更换与优化。升级后的灯光照度充足，光线柔和无眩光，能够满足夜间足球赛事高清转播、专业竞技、市民健身等多重需求，有效解决以往夜间场地光线不足、视野受限等问题，让夜间比赛画面更清晰，竞技体验更流畅。5月18号，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公益巡讲活动走进宁德市第九中学，恰逢高考备考关键阶段，为学子带来主题为一起激活新脑子的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引导青少年科学认识自我情绪，掌握有效的心理调试方法，缓解考前焦虑压力，以更加积极稳定的心理状态从容迎战备考，面对学习与生活。讲座现场气氛轻松而专注，心理老师结合考前身心状态特点，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生动形象的比喻和互动体验，帮助同学们理解情绪与大脑运作之间的关系，原本抽象的心理学知识被转化为贴近校园备考生活的真实情境，让同学们在倾听与参与中逐渐建立起对情绪管理和自我认知的清晰理解，学会平稳调节考前心态。5月19号，2026年蕉城区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教学观摩研讨活动在蕉城区儿童学园举行。本次活动围绕数字时代与童年守护主题展开深度对话，与会教师达成共识，理想的数字时代童年应当是科技与自然并存、屏幕与真实互动平衡的童年。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是大势所趋，但在学前教育阶段应坚持积极稳妥、小步慢走的原则，让技术服务童年而非撞击童年。在教学观摩环节，活动涵盖健康、劳动、社会、语言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示了蕉城区幼儿园在课程游戏化、生活化及数字化融合方面的实践成果。近日，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宁德市肢残人协会与蕉城区作协在市福乐家园举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活动，60余名残疾人代表、志愿者等参加。活动在福乐书屋启动中拉开序幕，该书屋由市肢残人协会与蕉城区作协共同设立，首批获赠图书200余册，并举办首场阅读导读。随后开展的残健融合趣味运动赛设置了旱地冰壶、乒乓球、飞镖等项目，残疾人朋友与志愿者混合组队同场竞技。
2: 残联与文联携手共建福乐书屋，既是康复服务的延伸，更是对残疾人心理健康的深切关怀。书籍是心灵的窗户，文联专业力量的注入，让阅读资源更加丰富多元。期待未来持续开展此类文化活动，以书香温暖特殊群体，助力他们精神共富。
0: 初夏时节，

高城巴都至霍统沿线油桐花次第盛放，漫山遍野白花如云似雪，点缀青山林海，微风拂过，花瓣随风飞舞，景致清雅动人。油桐花是闽东初夏独有的生态美景，素有五月雪美誉。眼下这片唯美花海不仅勾勒出乡村亮丽风光，更带动乡村文旅热度攀升，催生特色美丽经济。当地也正统筹做好赏花经济与生态保护，让春日美景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通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该算是一个直率又细腻的女人吧。她的嗓音呢，有着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以及爆发力。不管是山不转水转，还是后来的征服，她所有的歌曲在不同环境当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

记得有句这样的话，记住仰望星空，不要低头看脚下。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保持好奇心，你总会找到自己的路和属于你的成功。这个世界永远都是那么精彩，当然也永远是那么的无奈。也许此刻你正在焦头烂额当中，或者呢，此刻的你是孤独无助的，被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琐碎搞得疲惫不堪，远方遥不可及，但是别忘了，总有人依然仰望星空。

0: 13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我发现啊，就是说最近这个关于跟晒娃有关的视频啊，基本上点赞都非常高啊，甚至说有些那娃娃们实在是太可爱太萌了啊，他们那个视频的点击量都能达到几百万。我有的时候我就想求求他们收手啊，有的是配着一些忧伤的 emo 的音乐啊，他们这个文案写道：终于长大后，我也笨拙的学着妈妈的样子给宝宝做饭，而我自己又能吃什么呢？啊，就这种题目啊。正当你愤愤不平的想劝他们的时候啊，为人父母也不应该这么委屈吧。镜头下一秒猝不及防的就切换到一碗馋人的螺蛳粉啊。原来你在大吃特吃好东西是吧？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啊，就是说他们的养娃出现了一个新的思路啊，跟过去是不太一样了。过去这个宝妈们呢，可能对孩子们充满了这个无限的溺爱啊，就是甚至说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想给最好的啊，就是捧在手心里怕化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是吧？啊，反正不重要，反正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怕有个什么闪失。现在呢，啊，这90后啊，这个95后啊，开始慢慢的步入爸爸妈妈的行列。你会发现，新一代的年轻人带娃的方式都不一样了啊，他们基本上呢，就跟自己的孩子称兄道弟了，啊，甚至说自己的孩子给爸爸妈妈做饭了。啊，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一般给我们做饭的，你看我们这代人家给我们做饭的就是我们的父母，结果呢，现在这90后自己孩子也给自己做饭。所以今天我们聊一下啊，那些为人父母的，还有那些即将成为娃娃们父母的，你们都是怎么带娃呀？啊，或者说你们即将打算怎么带娃呀？啊，我们畅想一下，教教他们啊，别让孩子自个儿做饭啊。

岁月如歌说，在家跟孩子一起一块儿做一些小实验，少讲道理多实践，孩子们模仿能力很强，他们自己就会跟着学。哎呀，如歌啊，你这教育方式很新奇，我小时候最喜欢做实验了，我就最喜欢做的实验就是把这个东西拆了然后不知道怎么装回去。小马德德说，我以前呢喜欢摇拨浪鼓逗孩子们玩啊，或者是想起来就去逗逗他们。你这是对孩子的操作吗？你这有点宠物这个。后来看书上说，老是去打扰他们会影响孩子们的专注力。是啊，你成天人家孩子在那玩着呢，你拿个拨浪鼓在旁边晃悠，你烦不烦呢你？酸菜说了，不给孩子买零食，骗他可乐是苦的，零食是酸的，吃饭就好了，零食啊都留给我吧。哎呀，这男孩子摊上你这个爸爸真的非常幸福了，可以说。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聊一聊为人父母的各位小伙伴，您是怎么带娃的呀？虎贝尔说了啊，多陪孩子吧。这是说是什么呢？说我小时候很喜欢爸爸能多陪陪我，但是他们太忙了，希望我能够让我的孩子感受到我的陪伴。哎，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陪伴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孩子们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需要爸爸妈妈多么多么大的什么物质关怀呀，什么什么奖励呀，最重要的就是陪伴他成长，对吧？马老师他说啊，养孩子我不管，都是孩子爹管啊，搞得我儿子才五岁跑来教育我不能挑食，跟个小大人一样，好想生一个跟我一块捣乱的女儿啊。哎呀，你知足吧你。

关于新一代的年轻父母怎么教育孩子啊，这网络上呀把这些年轻父母称作是反骨式育儿，什么意思啊？100斤的人长着90斤的反骨啊。从前你听说过全家吃一条鱼，妈妈只吃鱼尾巴的故事，对吧？哎，这里这些传统咱们就基本上不用聊了。小孩不吃饭，家长4个家长啊忧心忡忡的追着满屋子喂，那不是我们小时候啊，不好意思，哎，这届家长一口吞掉剩饭，留在孩子那里一脸错愕，哇哇大哭，为什么我不吃你就可以吃呢？啊，家长意思就是说 你不吃 我不吃谁吃啊？看的这个网友啊非常 好笑又语塞啊，你看你们这届当爸妈的也不能降低孩子们的生活质量吧，是不是？确实时代不同了，一味的付出甚至委屈自个儿呢，已经不是这一代的新一代的父母的做法了啊！很多朋友都讲，我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用这个语气呢为自己打气儿啊，从来不被反思的条条框框束缚，相反呢，主打这么一个将心比心。哎呀，你说这个，都说熊孩子熊孩子，这谁还没熊过呢？哎，这种丰富的经验给娃娃一点点小小的震撼啊！比如说我最近看那短视频，有个小孩啊，小朋友啊，应该也就2-3岁，特别喜欢把那个手指头放在那风扇上，多危险呀！于是呢，爸爸就想出了一妙招啊。他的年轻爸爸是怎么想的呢？他就拿了这么一根这个就是鸡爪啊，就是这个小母鸡鸡爪啊啊，就是你吃那鸡爪子，然后他拿那鸡爪之后呢，把它放进了那个风扇的缝里边，结果呢？随着一阵这剧烈的响动，然后呢风扇叶子就把鸡爪子给打烂了，然后孩子一脸错愕，他爸爸就跟他讲，你看看你把手伸进去跟这鸡爪子是一样的。这小朋友就明白了啊，瞬间恍然大悟，然后爸爸说，那你还敢放吗？然后这小孩我跟你说离得8丈远。您瞅见没有？哎，新一代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会教育孩子，是吧？还有比如说，还有小朋友喜欢那个把那个手啊放在门缝里，于是呢，他的妈妈就拿了一根黄瓜，然后呢把它放在门缝里面，然后猛地一关门，这个时候黄瓜打稀碎，然后这时候孩子就吓得嚎啕大哭，他说我再也不敢把手指头放这儿了。您瞅瞅，这都是一些什么呀？带着孩子一起做实验啊。通过相同的啊类似的东西啊，这种反差来让孩子知道你这个是不对的，甚至说还有些小朋友喜欢从那个茶几上从桌子上爬到桌子上之后往下跳啊，他不容易骨折吗？是吧？于是爸爸就拿着鸡蛋从桌子上滚下去，发现鸡蛋碎了，孩子再也不跳了。哎，这是非常非常还这样的例子啊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啊，就是前一天时间呢，我这个下楼的时候，我就看车库里头电瓶车旁边啊，这因为戴电瓶车要戴这个帽子戴这头盔啊，他们家小宝贝儿啊4-5岁了不戴头盔，然后呢爸爸就说你必须得戴头盔否则危险啊，真不行。然后孩子小宝宝就是不戴，他说我的头热啊，就这样僵持不下。这时候孩子妈妈过来了，拿了一个小西瓜，然后呢放在了孩子的头盔里面，从车上把这个小西瓜连着头盔一块扔下来，然后西瓜完好无损。接下来呢又从车上把西瓜扔了下来，西瓜碎了，跟孩子说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孩子拿起头盔上车了。所以我就言传身教啊，甚至说你这个做实验对于现在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啊。这是新一届的宝爸宝妈们教给我们的啊，我就去学习了啊，未雨绸缪，我这为未来的孩子这积累经验。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都不是，
3: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之前看到这个某乎上啊有个热门的问题，说是什么呢？说问啊，新一代的这个新妈妈一定不要成为什么样的妈妈啊？排名最靠前的几种答案一点都不出人意料，他们不想成为什么事情都非常紧张大包大揽的妈妈，不想成为控制欲强没有边界感不尊重孩子的隐私的妈妈，总而言之折射的都是自己曾经为孩子的就做孩子的时候这种缺失的体验感啊，他想渴望得到治愈，希望不要让自己的孩子重新回到自己这过去的那个老路上。当然了，这也是当代新手父母在心里头疯狂的呐喊，他就是想要得到这种肯定的那股冲动啊，要把自己的舒服放在很高的优先级，如果我不舒服，那我怎么会有能力让其他人也感到舒服呢？好像也有道理是吧？这也并不代表着新一代的父母这样的想法和做法过于自我，恰恰相反，我就很佩服每一位在当今环境当中选择成为父母的年轻人，因为这种自我关注才不会在养娃的道路上被一堆信息砸晕了头脑，他就是非常非常清醒，你知道吗？啊，就不会花一些冤枉钱啊，让孩子走在这个走弯路。

0: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分享一下啊，凡是带娃的朋友们聊一聊自己的带娃经验。玲玲看书界看到了，说啊，很后悔自己老是看手机，搞得现在小孩也有看手机的习惯。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些都在我们小时候就叫不教好学啊。哎，觉得对他眼睛不好，对以后学习态度也不好，父母还是做个表率吧，手机关上房门，手机关上房门自己玩啊就行了。你关上房门，你孩子不咣咣砸门呢？这也不合适啊！啊，你这门关门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你得在孩子面前不能玩啊！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玩手机，你把孩子关外头啊。John 说，我看网上有个妈妈给自己的孩子身上挂了个摄像头，算是真的试图从孩子的视角来看世界。原来他们并不喜欢去超市，是因为以孩子的身高，除了腿，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你这个就是往孩子脖子上这挂摄像头，怎么让我感觉有点面，就是似曾相识呢？是不是给自己家猫咪是不是也挂过有人啊？静儿说，完全放养，只要他不做危险的事情，不捣蛋啊，然后我乐得自在，偶尔一起读读绘本，做家务，按时吃饭睡觉，其他时间他都在拆家。哎呦我老天爷，拆迁队的啊，这咱孩子长大非常适合做工程啊。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其实你说现在呀啊，现在娃娃们都很聪明。一方面呢，要感谢科学喂养的普及，你比如说要借助非常完善的母婴产品啊，母婴知识科普啊，就是现在的新时代的宝妈们、宝爸们，对于咱们孩子的每一个成长阶段的需求是有了更准确的认识。但是这些自身社会阅历还没有几年的这个宝爸宝妈们啊，也像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未知的知识领域啊。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吧？那本科普书说的也是对的，那到底是哪个是对的？他们就看的东西就看的太多，涉猎太广。另一方面呢，这届新手父母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孩子是不是比别人更聪明、更努力、更优秀，而是更关注自己身为父母在精神和人格上能够给孩子带来什么。啊，有一个对教育专家的一个采访报道说，新一代的年轻父母在这方面很有追求，比起这个抱怨原生家庭啊，他们更倾向于开始思考，我就是孩子的原生家庭，我该为他做点什么呢？你看某音上曾经就爆火过一段哈，就是说这个年轻的妈妈对两个孩子呀，就是说这个一碗水端平的视频，评论区呢就写满了十几万网友对童年的这种意难平啊。当事人妈妈呢抱着年纪更小的小儿子啊，就是大女儿在旁边也撒娇要抱着，妈妈就温柔地问，你来我的膝盖上，我一起抱你们两个可以吗？遭到了女儿的拒绝，然后呢就没有一丝犹豫，妈妈元气满满的一声走你啊，一套流畅的动作把二宝放在一边，对女儿张开双臂，快快到妈妈怀里来。你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所以就是很多网友们心头又酸了啊，也就是感觉就想到了自己啊，过去啊可能确实呢爸爸妈妈在于这个孩子们的心理这一块可能想的并不是太多，但是现在新时代的宝妈们不一样了，他们很关照自己孩子的内心深处，很懂得跟孩子们进行心与心的沟通。那如果说我的孩子的话，我肯定也是这样子的，对，就是说跟他沟通啊，就跟他当哥们儿啊。对，只是一个，毕竟就是我也比较年轻长的，是吧？然后呢，就是争取啊，我在50岁左右的时候长得跟现在一样年轻，这样的话跟咱们孩子称兄道弟起来呢，就看起来就不违和啊。

很多小伙伴都说啊，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啊，就属于新手妈妈是吧？哎，其实我们就是一方面羡慕别人的妈妈很会和孩子沟通，教育方法得当啊，情绪也是很稳定啊，这做到了自己心中的样子。刚刚我们说的很多，就是小伙伴也是确实是很羡慕情绪稳定的妈妈。如今更容易让新一代的父母感到焦虑和自责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精神和人格的培养上，我是不是一个足够优秀的父母？有些小伙伴吧，因为整体来讲年纪也比较年轻，是吧？这个时候呢，就往往会暴露一些这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经验不足啊，啊，能力不足啊，甚至会承认自己真的正在去爱一个孩子的动力一开始没那么足了。所以这一代的新手父母呢，已经提供了很多了不起的可能性。所谓的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其实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含义是，第一次就意味着站在起跑线上的那个人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啊。你比如说第一次做母亲，第一次做父亲，就会迷惑啊，就会彷徨，会大发脾气啊，甚至会有那么一瞬间的就为人生的走向后悔。也许呢，真的是和孩子第一次做人是一样的啊，你孩子也是第一次做孩子呀。其实这是一段从零开始的体验，我们应该是跟自己的宝宝一起啊，在这种磨合当中，在岁月的漫长当中去体验啊不一样的人生。我觉得前提一定要快乐，一定要幸福。所谓的这个子女一场，这个母女一场，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幸福快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这在这份体验当中呢，我们也见证了很多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与这个连结的这种滋养啊，这种相互滋养彼此的人生嘛，你懂吗？所以是去毫无保留的关爱啊，你孩子们是绝对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你在他身上种下的爱果啊，在孩子心中也会结出美丽的花朵，是吧？所以说这是很治愈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探索啊，个人感觉啊，就是探索的过程，在发挥你的想象力，在职场家庭学会一段新的人生的时候，慢慢学会接纳自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啊。这样的话就是你和宝宝一起成长嘛，其实我们也谁不是个宝宝呢，那小天天也是个宝宝。

0: 14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山姆超市29.9元一盆的羽衣甘蓝被年轻人们疯狂抢购，有的消费者一次买走7-8盆。社交平台上，羽衣甘蓝呢被冠以减脂神器、排毒圣品、抗癌蔬菜等称号。那这种曾经被认为难以下咽的蔬菜，为何突然身价倍增？背后究竟是真营养还是智商税？那像羽衣甘蓝、苦瓜、芹菜这些口感不好的蔬菜，打成汁是不是就两全其美了？带着这些疑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老师。云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5: 袁老师，请您先给我们做个科普，这个羽衣甘蓝到底是什么菜？它和我们常吃的这个像西兰花呀、芥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被贴上像超级食物、抗癌蔬菜这样的标签呢？
4: 首先说羽衣甘蓝啊，它其实也就是甘蓝的一个变种。其实甘蓝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就是那种包菜嘛，就也比较便宜，也比较常见。羽衣甘蓝呢，它的形状跟那个通常那个甘蓝不太一样，看起来就有点那个皱皱巴巴的，所以取了个叫羽衣甘蓝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很好听了、这个羽衣甘蓝跟普通甘蓝相比呢，它不好吃，口感差，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作为蔬菜不受欢迎的原因。当然它的这个虽然说不好吃啊，但它纤维含量丰富啊。
5: 我也查了一下，羽衣甘蓝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对吧？
4: 在生物学的分类上，它属于十字花科芸苔属，其实跟白菜啊、跟这个西兰花是同属的，也就是说它们的亲缘关系很接近了。但是羽衣甘蓝本身它的口感很差，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高了以后口感就不好，特别粗糙，特别硬。然后呢，它有富含这个黄酮，还有 VC，还有什么维生素 K 啊等等，钙和镁的含量也比较高。也就是说，如果在相同重量的情况下，它的这些维生素啊，黄酮类啊，通常是抗氧化剂了，还有矿物质含量确实是挺高的。也就是说，从数字上来看，它确实在各种蔬菜中，营养密度很高。在这种基础上呢，加上它的名字也特别好听，所以说经过各种营销炒作，就把它炒作成了超级蔬菜。
5: 也就是说，其实比如说维生素比柠檬高啊，钙含量超过牛奶，然后又有抗氧化的效果，这些说法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4: 当然它有夸张之处了。其实比如说钙100克的这个羽衣甘蓝含六七十毫克的钙，跟牛奶比起来还是不如的。而且呢，羽衣甘蓝中实际上它也有一些草酸，这个跟钙结合之后，实际上这个钙是人体的吸收率是很低的，所以说你要说它的钙含量高、镁含量高，其实你要去跟牛奶啊、跟哪怕是青菜相比的话，可能还是不如的。它的 VC 啊什么之类的含量高，但是你别的蔬菜好吃的话，你可以很轻易的多吃一点儿，它也会足够，所以说它的这个营养丰富只是相对的，它没有那么神奇，不至于到什么超。

0: 有我。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爆火的羽衣甘蓝。我觉得之所以受到追捧啊，和新茶饮行业的蓬勃发展有关。那么目前像知名的这个喜茶等品牌都布局了和羽衣甘蓝相关的果蔬饮品。那在它的小程序显示，羽衣鲜体瓶是100%的羽衣甘蓝鲜榨，不加浓缩汁，还有去火鲜体瓶也是100%的羽衣甘蓝鲜榨，还搭配了苦瓜。那此外呢，像奈雪的茶沪上阿姨 Coco 也都上线了羽衣甘蓝类的产品。喜茶的官方数据显示啊，上线一年后，超级植物茶全系列产品已经售出超过1亿杯，已经使用近300万斤的新鲜羽衣甘蓝。那么您怎么看羽衣甘蓝的持续火爆以及成为广泛受到喜爱的这种新茶饮？
3: 他在这个就是我们奶茶行业啊，咖啡行业，他会去想一些因为这个传统上来说我们都觉得奶茶好像不健康嘛，所以这个奶茶品牌会想要搞突破，那就增加健康元素。而特别直接的大家也能想到的就是我在里边加一些健康的组成，它不是不是就奶茶就变得健康了嘛。再加上这个羽衣甘蓝，于是横空出世，我把这个汁儿给弄出来，你看数据也很好看，告诉大家你看羽衣甘蓝是多么健康，我这里边加了羽衣甘蓝，它的这个整体就怎么样了，这个逻辑很闭环。还有很多消费者呢，他本身是因为喜欢奶茶的，但是又担心啊奶茶这个不健康，于是你跟他说我现在这个东西变得健康了，就非常的受欢迎。这个在商业逻辑上非常的这个完善，于是他就爆火起来了。结果呢，就是跟羽衣甘蓝的汁儿相比，它肯定是好喝多了。跟传统的不加这个东西的奶茶相比呢，它也没有变得太难喝。于是它其实还是有一点那种青涩

0: 的味道的，跟那个不加鱼橄榄汁的奶茶相比，它也没有那么好喝，但是毕竟它有一个健康属性在里头啊，也就能受到欢迎。加了一点这个健康的这种蔬菜汁以后，就是在好喝和健康之间，找到了一个消费者能够接受的点。
1: 嗯，是的，我觉得主要是口味上更易大家接受了，甚至觉得还有点好喝，而且我没有觉得苦涩，那是不是其中也加了一些这个调味的东西？我感觉应该是有糖。
2: 其实各种蔬菜打汁以后都非常难喝，都比蔬菜要难吃得多，但是你为了让它好喝的话，不管是加糖加奶加植脂末，然后呢加完大量以后，羽衣甘蓝只是借了一个名字和加了非常少的量啊，它跟吃羽衣甘蓝这种菜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只是给你一个情绪价值了。所以说那种奶茶店的羽衣甘蓝汁可以说完全没有羽衣甘蓝的营养价值，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3: 如果它羽衣甘蓝加的足够多，那其实就会导致没那么好喝。
2: 对，只要加的，如果是以羽衣甘蓝汁为主的话，那个东西会很难喝。它要把它调到足够好喝的话，它加进去的糖和脂肪会很多。
3: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果汁，然后来调和它的这个味道。
2: 对，因为在它的这种果蔬汁中，你加别的果汁，比如说苹果汁啊、梨汁啊、西瓜汁啊等等，它跟加糖是一样的。它的果汁中的糖只是说它会更复杂一点，它有可能有果糖、有葡萄糖、有蔗糖，然后呢它会带有一点果香味儿，但是它核心的还是糖。
3: 其实这就聊到了这个现在大家对于果蔬汁的消费也是很喜欢的，市面上有非常多这样的产品，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冷压榨的工艺，还有叫 HPP 高压灭菌的这个工艺，价格都不菲，那宣称都能锁住营养，那这些工艺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2: 首先说冷压榨，其实基本上各种果汁都很容易榨汁出来，它都是冷压的，不需要高温。HPP 呢，它其实是一种杀菌手段，就是我们这个果蔬汁如果在工厂里边生产的话，你压榨出来了以后，它其中会有细菌，如果我们不杀菌，它就会很快的变质。传统上呢，我们通过巴氏杀菌，它是一种加热的过程，它会让一部分的维生素啊、抗氧化剂啊会损失掉。而 HPP 呢，它是叫超高压的杀菌，通过高压来杀死其中的一部分细菌，而实现这种延长保质期。它对于所谓的营养保持不会有什么帮助，只是说它变质的速度会变慢而已。其实相对于你直接榨汁儿喝和相对于你直接吃蔬菜的话，它也只是一种补救手段，而这种手段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3: 那其实我们在消费者在甄别的时候啊，是说这个如果标注100%果蔬汁，就是没有添加水和糖防腐剂的吗？可以这样去理解吗？
2: 对，它按照法规的定义，100%的果蔬汁就是指你拿了水果蔬菜直接榨出来的。当然这其中其实100%果蔬汁还有一个是还原果汁，也可以做到100%，还有一个非还原、非浓缩还原，就 NFC。
3: 说叫原榨哈。
2: NFC 才是100%通过压榨出来的。如果只是说100%的话，它也可以是通过浓缩汁还原的。
3: 所以就是可能大家现在也愿意看，就是有没有 NFC 这样的标志，好像说这标明是原榨果汁。
2: 是的，这个法规定义确实是这样的。
3: 其实如果说大家不想吃蔬菜的话，用这种补救措施，那么在选择上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甄别。那其实说到这个各种果汁啊，和羽衣甘蓝热一起兴起的还有果蔬汁排毒的概念，有的人可能3天轻断食只喝果蔬汁，还有一些这个7日排毒套餐啊，动辄都是几百上千。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个喝果蔬汁真的能排毒吗？这个人体的排毒器官是肝脏和肾脏啊。
2: 首先说 任何食品保健品和什么操作方式来排毒都是伪概念，都是忽悠。人体没有什么毒需要你去排，正常代谢产物就是肝脏肾脏，它是会处理掉的，你吃的这些东西也无助于它去排毒。所谓的排出体内毒素，这是一个营销概念，纯属忽悠。
1: 嗯，关于这个问题袁老师给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啊。
2: 对，当你看到任何一种食品或者说保健品或者说什么操作方式说为你的身体排毒啊排宿便啊，它就是在骗你了。
3: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大家会说不对呀，我感觉我喝完这个排毒果汁身体都轻盈了，皮肤也变好了，我还瘦了几斤。
2: 这个在排毒的这个领域里边会有这种现象，有一些这个像什么酵所谓的酵素啊果汁啊，它被感染了细菌，有些是这个个体对于其中的乳糖不耐受，喝完这些以后会拉肚子，很多人会把腹泻拉肚子说成是排毒。另外说喝完这个以后身体轻盈了舒服了就是那种什么排毒套餐之类的，往往是会让你少吃除了吃这个不要喝别的，就是饿几天，类似于普通人断食或者轻断食，你饿两天你的身体都会舒服一些。
3: 其实可能是断食带来的效果，而并不是说你喝那个东西本身有多神奇。
2: 对。
3: 那如果说长期啊就是用果汁去断食，用果蔬汁去断食，会不会反而带来一些健康风险呢？
2: 会。因为果蔬汁本身是一种营养比较单一，它就是说比如它缺乏蛋白质，缺乏脂肪，然后你如果真的是只吃它或者说主要吃它减少其他食物的话，你是一定会造成营养不良的。偶尔吃个一天两天啊还好，相当于你饿两天断食，如果说你长期这么吃是一定会营养不良的。
3: 其实那个所谓的瘦是不健康的饮食，太单一的饮食带来的这个副作用，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真的喝果汁瘦了，其实这个瘦是不健康的瘦。
2: 对，就是你不喝果汁你只喝水，饿几天你也会瘦。
3: 那么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于木心老师用科学的视角帮我们看清了网红蔬菜背后的真相。那健康从来不是单靠某一种神奇的食物，而是靠均衡的饮食和理性的认知。好的，那我们再次感谢于木心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说到陈淑桦，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音乐人，他就是李宗盛。正是他为陈淑桦创作了像《问》《梦醒时分》《笑红尘》《这样爱你对不对》等等经典歌曲，他们的合作称作天作之合，相得益彰。相对于陈淑桦雍容典雅的气质来说，李宗盛为他打造的都会女子形象再适合不过了。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呢，对爱情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年纪越大了，越觉得似乎失去那种不顾一切去爱一个人的能力，而在青春懵懂的时候呢，又总觉得恋爱大过天，愿意为爱情牺牲一切。爱情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不是生命的必须。一个人过了很长时间，吃了很多苦，走过了一段昏暗的日子之后，才发现没有非要不可的人，一个人甚至更自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爱情大过天，好好对自己啊，显得更重要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让音乐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理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物理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宴会。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日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当地时间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日，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国际能源署20日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当地时间19日，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你靠啥子续嘛？
5: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打开什么咖啡呀、快餐的点单页面，什么 IIAC 金奖标志可以说随处可见，什么瑞幸、库迪、肯德基全员贴满了金字招牌。哎呀，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随手一杯都是殿堂级的冠军咖啡呀。可是撕开华丽的外衣，这场所谓的咖啡界奥斯卡实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营销套路。这款国际金奖赛事并无金银铜分级啊，只要评分跻身前四分之一就能斩获金牌。没有顶尖的角逐，没有严苛的甄选，所谓的金奖本质只是一张基础风味合格证书。然后各大品牌就吃透这规则了啊，也是知道消费者不明白，然后就是疯狂玩梗啊。赛事场次多啊，送检门槛低，商家大批量的报送样品，靠广撒网批量拿奖，曾经稀缺高端的行业荣誉彻底沦为了可批量采购的营销贴纸，就造就了满城皆是金奖咖啡的荒诞乱象。那品牌扎堆追捧这个标签，也就是精准拿捏了消费者的信息差，普通消费者难以单凭口感来分辨咖啡豆品质还有烘焙工艺啊。那复杂的供应链科普无人细看，一枚亮眼的金奖啊，就能快速的打消消费顾虑，规避踩雷的风险，这就成了低价高效的营销利器。所以在行业白热化的价格战当中，金奖就成了万能的遮羞布了，对吧？它不代表顶级口感，仅证明饮品风味无明显硬伤。反观真正深耕品质的品牌，从不堆砌什么噱头奖项，只专注打磨口感，深耕原料，行业可以说高下立判。奖项通胀呢，已经是消费市场的通病了啊！各类金奖，什么第一，什么首创，这标签一顿泛滥，都是品牌博取流量的套路。当所有产品自带同款高光头衔，那奖项不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了？对不对？就彻底沦为干扰判断的消费噪音了。消费者无需被营销滤镜裹挟，更不必为虚浮荣誉买单。金奖只是饮品及格线，绝非口感天花板。喝咖啡终究是私人体验啊，这个杯套的勋章再华丽也抵不过入口的醇香。所以摒弃盲从，守住本心，不被套路话术洗脑，贴合口味性价比过硬的咖啡，那才是真正的用户选择呀。我在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上海旗袍带着吊牌逛街拍照啊，荒诞一幕就撕开了电商行业难堪的现状。小巧的吊牌现在已经膨胀成 A4 硬壳纸了啊，自带防拆锁、密码锁，又大又硬，又碍眼，它又难受。商家不惜用尽反人类的设计，只为抵挡层出不穷的恶意退货啊！再说那也真是没招了。要说这七天无理由呢，本来是消费保护伞，如今彻底变了味儿了，沦为很多人熟知的七天免费穿搭。双十一服装直播退货率飙升至80%啊！新衣沾上彩妆，带着异味，穿过拍照直接退款。演出服穿搭爆款，批量蹭穿，用完即退。可以说这白薅套路是肆无忌惮的。所以不堪重负的商家无心打磨面料版型，全员开始内卷防拆吊牌。可是羊毛党这套路永远更快啊！无损拆解教程现在已经全网泛滥了。这攻防无限拉锯，行业精力全都耗在这个内耗博弈之上。可是这不就是咱说苦了无辜的消费者了，对吗？无辜的普通消费者成了最大的买单者，生硬吊牌严重影响试穿感受，无法正常感受衣物的版型舒适度，高昂的防护成本转嫁商品价格，少数人恶意占便宜，全体老实消费者一起涨价买单，公平消费彻底失衡。这乱象久治不绝，核心就是违规代价太低了。那商品完好界定模糊不清，平台判定偏向买家，恶意高频退货几乎没有信用惩罚，投机薅羊毛可以说是稳赚不赔。那单靠一张硬纸板根本堵不住这个漏洞，治标不治本，想要扭转歪风，平台要用大数据精准管控恶意账号，监管明确退货边界，完善惩戒规则，商家回归产品本身，少玩防御套路，多做品质升级，买卖信任经不起这么反复的消耗。唯有让失信付出代价，诚信得到保障，这场荒唐的吊牌大战才能真正的落下帷幕啊。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罔顾底线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本该与时间赛跑的120急救车竟沦为私人货车，好家伙，返程途中私自装载化肥。这离谱行径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全网热议啊！当事人视作是顺路小事儿，实则已经已然突破了医疗从业底线。救护车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民众主动避让，寄托的是对生命救援的敬畏与期盼。那这份特殊权限专为抢救病患而生，绝不能沦为个人谋取便利的工具。公车私用拉货，这形式荒唐，它又失责。法规明确确定红线啊，救护车仅可用于院前急救任务，基层医疗资源本就薄弱，急救车辆是偏远地区的救命依仗，车辆装载杂物打乱待命状态，一旦突发急救险情，车辆无法即刻驰援，片刻延误都可能危及生命。单次违规看似是个人行为，实则暴露出日常管理的松散，监管存在的漏洞。若规章约束流于形式，违规成本偏低，那各类公车私用乱象便会接连滋生，不断透支大众对急救体系的信赖。一次次不当使用会不断的消磨公众的善意，往后你说这街头听见急救鸣笛，难免让人心生猜忌，原本纯粹的生命救援，这不就蒙上了功利私心的阴影了吗？涉事人员终将依规从严处置，此事也为行业敲响警钟，医疗机构需压实管控责任，借助定位轨迹监控，让车辆行踪全程可查，从业者更要恪守职业准则，心怀敬畏，坚守本分，守护好珍贵的生命通道，不辜负民众托付的信任。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弄虚作假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芒果凤梨没有芒果，草莓芭乐没有草莓，蓝莓葡萄压根儿跟蓝莓一点关系没有。这一众网红混搭水果名疯狂刷屏，听起来呀是双味融合的稀缺新品种，实则全是商家精心设计的文字陷阱，狠狠拿捏消费者的猎奇心理。不少消费者慕名下单啊，期待一口双重果香，拆开之后却发现，好家伙，就是普通的单品水果。商家刻意拼接水果名称，虚构杂交新品假象，搭配模糊的风味话术制造高级感，靠花式包装来收割流量，这套营销套路只为溢价割韭菜。同款普通水果换个花哨的名头，哎，便能坐地涨了价了，消费者多花了冤枉钱，买的不是优质果品，只是虚无的营销概念，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肆意被侵犯。看似脑洞取名的小聪明，实则是触碰法规的大违规啊。相关条例明确了，水果命名不得误导公众，商品标志必须真实规范，商家刻意隐瞒品类，虚构属性，夸大口感，已然涉嫌虚假宣传，背弃商业诚信底线。靠文字套路投机牟利，终究是竭泽而渔啊。虚假命名乱象泛滥，不仅扰乱了生鲜市场秩序，更持续透支行业口碑与消费者信任，看似短期获利，实则自毁长久发展之路。农产品出圈从不需要造假噱头，商家与其绞尽脑汁玩文字套路，不如深耕品质，如实宣传风味与种植优势，靠硬实力赢得认可。平台呢，更要担起监管职责，严格审核商品命名与宣传内容，重拳整治命名乱象。唯有杜绝营销猫腻儿啊，坚守诚信经营，才能肃清市场歪风，让消费者不再为花式智商税买单呐。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蔡琴的代表作《张三的歌》，词曲作者是张子石，最早收录在李寿全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李寿全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在80年代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首张三的歌出现在当年，带来无可比拟的社会效应，也为那个年代留下无法抹去的回忆。随着时间推移，陈翔、齐秦、吴宗宪、蔡琴、青鸟飞鱼等等歌手呢，都曾经演唱过。而蔡琴的演唱更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醇香。

荀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荀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荀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0: 16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中俄两部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20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国家组织关麦之下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日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重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便主选。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

阿妹最为独特的标签是情歌与动感快歌兼具，她对情歌的演绎超越了以往邓丽君等歌手轻柔婉转派的吟唱。如果说以往是婉转派，那么阿妹开启的则是豪放派。当然豪放派也能拿捏情歌，大块斧劈式的切割处理情歌，让人是听得酣畅淋漓。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启贤的歌年代越久越醇香，调子略带伤感，歌词细腻准确，分寸得当的让人体味那份牵挂和不舍，以及无处可逃的过往，这些都在巫启贤略带沧桑的歌声中渐渐清晰。

刘瑞琦像大多数的90后一样，从听周杰伦的歌长大。那个时候他收集了很多周杰伦的磁带，也会买那种印有头像的贴纸。后来的刘瑞琦也一直把这些宝贝都珍藏着。长大之后，刘瑞琦开始唱歌，唱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后来到了2013年，网上火了一段视频，那是刚刚满20岁的刘瑞琦在雪地里自弹自唱《明明就》。后来刘瑞琦参加了中国最强音，并且最终晋级全国12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而回头看来，真的要感谢周杰伦，因为这个偶像让乐坛又多了一个。

孙楠音色特别，基于燕音唱法和他的共鸣。燕音并不是很难学，但是声音发干发硬，缺乏变化，所以我们多见的高音歌手更多的使用了另一种技巧，关闭技巧。比如在《我是歌手》里边，林志炫、韩磊、曹格、韩红、李健、郑淳元、萧煌奇、谭维维、张靓颖等等。实际上从唱法上来说，孙楠的唱法是比较落后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当时在比赛中一直名次不行的原因之一。

0: 17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互利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宴会。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日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当地时间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日已迫使90艘船只赶到，并瘫痪4艘船只。国际能源署20日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当地时间19日，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2: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哎呀，这两天刷短视频啊，很多朋友都吓得一愣，说三大运营商要全面免月租了。什么电信六天试点天翼按量付啊，什么电信六月试点六天翼发啦发啦什么乱七八糟的。移动九月底开始全国覆盖，反正这各种消息啊，给我吓得我小心脏扑腾扑腾的，说的有鼻子有眼儿，跟不要钱似的。结果上网一查啊，被现实泼了一大桶水。这事儿呢，半真半假，而且假的那部分吧，其实比真的多得多。咱来说说真的，中国联通啊，真有零月租。2026年4月28号，中国联通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发布会。推出了一个叫做联通魔方的自选式通信服务，核心就一句话，让你告别固定月租，用多少付多少。啊，听着很耳熟，很像咱妈说，哎呀，今天随便吃，家里有啥吃啥。结果最后你发现啊，只有剩饭和咸菜。所以说呢，这个零月租啊，它是有门槛的。根据联通客服的表示，虽然没有月租，但它有低消。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是每月39，北京更狠，55。什么意思？比如说你在北京啊，这个月就收个验证码，偶尔刷两条短视频，流量用了2到3个G，按照实际来计算的，可能也就5-6块钱，但是对不起，账单上得扣你55。就好比你去吃自助，门口写着按量付费，你进去就吃的根黄瓜，但是门票99，你得付99啊。更扎心的是，目前只有联通搞了这个零月租套餐，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的客服都表示说目前没有这类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表示，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是呢，之后陆续取消了。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说白了，即使你1分钟都不用，但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它是7到24小时，就7×24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的，就不管你用不用，人家这个通道得给你开通，对吧？不能说你要用了888，你给人打个电话，给你敲个门，把门打开，人家现给你开，那不现实，对吧？不收你的钱，无形当中就得收别人的钱，这就抬高了所有人的成本。运营商的网络维护服务一年得几百个亿，这几百个亿的网络维护成本，他得想招摊出去。这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啊，通信网络当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啊，说白了，有的人觉得，哎呀，那你零月租，我多整几个号，以备不时之需，对吧？叭叭叭叭叭一顿申请，占了号码又不打电话，就像你占了车位不停车一样。你说气不气？而且呢，人家专家进一步提示了啊，说这个套餐模式的出现啊，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啊。就比如说你去洗个头去，可能要你30，但你说我洗剪吹全套下来啊，他可能一共就收你300，他给你打个折呀，对不对？他得按批发价给你。那如果说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那对于我这种每天刷短视频看直播，甚至有的时候我拿流量开直播啊，这网络重度患者来说，每一兆流量都得按照零售价来算，那就价格就老高了。傅亮老师说的很好，与其啊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且降低套餐外流量使用的价格。哎，这才是人间清醒。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啥呀？买瓶水得看到7、8个不同品牌的 APP 推送，那买个袜子都恨不得让你办个会员。那手机套餐呢，也是让人眼花缭乱，什么大流量套餐啊，关爱套餐，5G 会员套餐，家庭共享套餐，大王卡，对吧？你选了一个性价比最高的，结果发现流量用不完，通话时间也用不完，于是你醒悟了，原来最贵的从来都不是流量，不是话费，是我们的天真。

今儿早上玉米老师在咱们四群里发了一个图片啊，写了幅字儿，张雪机车，哎，写的真好。到时候人怎么突然之间写这四个字呢？人家张雪机车很争气啊，又夺冠了。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就是我们知道的 WSBK 捷克站，在这比赛上啊，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又拿冠军了。这第四冠到手之后呢，张雪自己发视频凡尔赛，说现在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了，怎么办？你这种烦恼普通人是理解不了的。翻译过来啊，其实就三个字：凡尔赛。不过话说回来，这事儿确实很上头。啊，四个冠军什么概念？啊 ，F 一一个赛季才多少站呢？我最怕的其实就是张雪他们参加比赛，因为啊，我要写他们的稿子，然后他们夺冠太快了，我稿子的数据万一没对上，这很像是预制的，你知道吧？最逗的就是张雪的回应，他说：“中国人民都知道你很强，给你下个任务，培养一个比你更强的中国车手啊，我就给你养老。”这话听着很耳熟。老德呀，这月业绩不错啊，但是你得带带新人，不然年终奖给你打折啊。但是老德这人吧，确实有东西。人老哥11岁开始骑摩托，16岁拿冠军，经历了10年的至暗时刻，常年以替补车手的身份参赛啊，外卡选手，哪缺人往哪钻，主打一个灵活就业。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出现在2023年，老德终于登上了 WSBK 的分站领奖台。朋友们，在赛车界，32岁是个什么概念？那是梅老板在巴黎踢养生足球的年纪，是 C 罗在沙特淘金的年纪。2024年，他7次登上领奖台，让我想起考试总是考第二名的那位同学啊。2025年，他终于拿下了2场分站冠军，然后这命运的齿轮开始苦苦的转动，都转冒烟了都。2026年，他遇到了张雪机车。好家伙，葡萄牙站双冠，匈牙利站再冠，捷克站又冠啊！这才几个月，好莱坞剧情都不敢这么写。我不知道老德想过没有，张雪没来之前，他是千里马没遇着伯乐；张雪来了之后，风里雨里，老德在领奖台上等你。啊，张雪非常幽默的补刀呢，说优秀啊，老德必须加鸡腿。说起这位法国车手啊，他还有几个隐藏的技能。第一，他会听中文歌。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知道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我怀疑他歌单里边有什么最炫民族风啊，不然你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每次冲线之前都得抖两下子啊。我估计那不是在庆祝，那心里边哼几歌呢，完在那踩点呢。第二个隐藏技能是，他开通了中文社交媒体账号，现在粉丝都过了100万了。而老哥在中国的人气非常高啊，每一站比赛都有中国车迷到现场举着应援横幅。赛后呢，老德对着镜头说啊，说有这么多中国车迷关注我，我感到非常开心。啊，你看情商在线啊。哎呀，现在问题来了，张雪说开始习惯拿冠军了，怎么办？这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让老德培养中国车手，你看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未来啊 ，WSBK 的赛场，中国车手骑着国产机车超越法国冠军德比斯，然后对着镜头喊说：“老板啊，给我也加鸡腿吧！”你看这个画面，就是想想很热血。我不知道啊，就是张雪本人看到这个画面，他会不会觉得重燃了自己当年对赛事追求的那种热情啊？你当年不也是骑摩托车的好手吗？对不对？不行的话，你现在你重新穿上赛服，你再重新战斗赛场上，对吧？哎呀，了不得啊！就在写稿子的时候啊，他们这第四冠变5冠了，更新的太快了。下一站不知道能不能来个6连冠啊？咱们可以拭目以待。至于德比斯老兄，他的任务呢很明确，就是继续拿冠军，同时呢，兼职当教练。万一哪天他真交出一个中国世界冠军来，到时候张雪老板的烦恼恐怕就不是习惯冠军怎么办了，而是冠军太多，要不要开个博物馆？好问题呀！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现在天热了啊，我觉得跟家里边啊，大伙儿也得想一点这个消暑的方式了，有吹风扇的啊，有冲凉的，有吃雪糕做冷饮的啊，有的就整点小水果啊，洗干净了吧，切成块什么的放到冰箱，哎，挺好，挺舒服。但你会发现啊，你现在你出去买水果，这肯定都买不明白了。我现在一进水果店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好像是个文盲啊，那些汉字我都认识，组合到一块我愣是不知道是啥，什么芒果凤梨啊，什么草莓芭乐啊，听着好像挺好，一口下去好像能尝到两种果香啊。我还想呢，我说哎呀，这商家挺贴心啊，怕我光吃芒果上火，给我配点凤梨，俩玩意一搭配，美味成双。这是什么呀，水果界的鸳鸯锅吗？这不是，哎，我赶紧买了一份啊，拿回家之后啊，满怀期待啊，把这小盒子一拆开，芒果呢？怎么只有凤梨呀？买一份这个草莓芭乐，草莓呢？失踪了吗？啊，还有什么蓝莓葡萄，蓝莓呢？蓝莓连个影都没有。啊，更离谱的是这个芒果凤梨呀、啊，其实卖的比普通的金钻凤梨贵了得有一倍，凭什么呀？就凭那名字里边多俩字儿。还有那个宣传啊，很多那个商家卖这个芒果凤梨的宣传是与芒果的香甜完美融合，而实际上啊，这玩意儿跟芒果半毛钱关系没有。你说融合在哪儿吧？在商家的想象力里边吧，可能啊。那我觉得这个不叫比喻，这叫诈骗的。很多商家很聪明，人说了，说我这是商品名，不是品种名啊。你这是你问他，他才这么讲；你不问他，压根不说。现在更狠了啊！你像我们吃那个牛肉风味面，对吧？里边没有牛肉，这很正常。但是有牛肉味的调料包，你吃的是面，感受的是牛的在天之灵。现在连风味都不要了，直接叫芒果凤梨，就让你自个儿脑补去。这叫什么呀？你吃的是凤梨，但是你要用灵魂去感受芒果的存在。我查了一下资料，给大伙科普一下吧。芒果凤梨，首先我来肯定它啊，它确实好吃啊，确实好吃啊。这个芒果凤梨是啥呢？它是台农23号凤梨啊，和凤梨的杂交品种啊，就是凤梨和凤梨的杂交品种，并不是芒果和凤梨的嫁接和杂交啊。它里边没有芒果的基因，只是闻起来像芒果香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台农23号凤梨，俗称芒果凤梨，来源于咱们台湾的农事所，用台农19号蜜宝凤梨和台农21号黄金凤梨这两种杂交选育，耗时用了25年啊，确实是研发用了很多年头啊。然后从血缘上来讲呢，它是纯凤梨啊，不光跟芒果，跟任何其他的水果都没有直接关系啊，都是你琢磨芒果跟凤梨，它俩都是不同的科属，它怎么可能杂交和嫁接呢？就是名字啊，它的由来就是由于它成熟的时候会散发出明显的芒果一样的甜香味，所以它叫芒果凤梨，它只是香味像。观察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啊，这芒果凤梨长什么样呢？圆咕嘟的，就跟一小胖墩似的，拿在手里边呢，你一手拿一个刚刚好。果皮啊，在成熟的时候呢，会呈现出橘黄色甚至金黄色啊，果眼非常浅，几乎是平的，果肉也呈金黄。

色，而且细腻，纤维少，果芯很脆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有点硬啊，但其实它的口感是脆的。单颗单果大概在1公斤到1.5公斤啊，就2-3斤左右一个啊。口感上呢，它主要是甜啊，主要是甜。比如说普通的凤梨甜是12到14度，那这个芒果凤梨的甜度呢达到20度，而金钻呢是在14度，酸度很低啊，几乎是纯甜，而且不用盐水泡，吃完也不会觉得舌头疼。吃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你以前我们吃那个凤梨啥的，叭叭叭削皮儿，完了挖眼儿什么的，这个不用。把皮儿一削，直接就可以吃了啊！削完之后你切块儿，不直接吃，也不用泡盐水，不用挖眼儿啊。目前呢，这东西在海南的澄迈、文昌等等火山岩产区，进行种植啊。然后台湾呢有少量，成熟的时间比较长啊。你普通的凤梨6个月左右就会成熟，这个芒果凤梨它要18个月左右才成熟，所以说它产量低，亩产大约也就是4000斤。啊，大约比金钻凤梨，低了3倍啊。金钻凤梨能达到亩产1.2万斤，这个芒果凤梨啊，亩产也就4000斤，所以说它价格偏高。哎，科普完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从刚才咱们科普的这个产量啊，包括成熟期啊，还有它食用啊，包括它口味种种方面来讲，我觉得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确实好吃。不过现在你各种电商平台，你去买券什么的，到店里边核销，一个芒果凤梨的价格应该是不到20块钱，在17-18块左右。你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前2个月吃了得有20个。其实啊，像这种起名字的方式，本质上也是商家在玩一种文字游戏，就是精准拿捏了人类的猎奇心理。比如说你看到草莓芭乐，你脑子里边肯定是有画面的，粉嫩的草莓和绿皮的芭乐在月光下私奔啊，两个人没羞没臊的啊，然后生出一个酸甜炸弹，结果你咬发现它就是芭乐本乐。再比如说现在还有那个蓝莓葡萄，我原本以为啊是蓝莓跟葡萄之间的杂交，结果呢，哎，它就是葡萄。那为什么有蓝莓这俩字儿呢？商家说了，因为它的颜色像蓝莓。好家伙，逻辑鬼才啊！就好像你去看电影，片名是《速度与激情10》，结果你坐下来发现是《喜羊羊与灰太狼》啊，虽然也挺好看，但影响你心态。其实啊，这事儿玩笑归玩笑，你细琢磨里边是有问题的。今天骗你买芒果凤梨，明天就能把香蕉叫做蜂蜜香蕉，后天把柠檬改名叫做 VC 炸弹，那榴莲以后都不叫榴莲了，得叫臭豆腐的远房水果表亲。人专家讲了，说这种行为啊涉嫌虚假宣传，违背了商业诚信。法律上来讲，要规范农产品命名，保障消费者权益。央视新闻点名批评了，还引用了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和即将施行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简单来说，就是以后卖水果，你得老老实实的告诉消费者，这个水果叫啥品种，产地是哪儿，是不是杂交的，有没有添加其他水果的成分啊？这个我是举双手赞成。但是呢，咱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商家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我猜他们很快就会发明出新的套路，比如说把芒果凤梨改名成凤梨芒果风味灵感系列啊，然后卖出更高的价格，或者继续推出什么巧克力西瓜、芝士猕猴桃啊、老干妈榴莲，反正只要名字够长、够潮、够中二，就一定有人买单的。哎呀，最后我想对商家说啊，种个普通凤梨，你非得起个芒果凤梨，起个这名就涨价，这跟往馒头里边掺两粒芝麻，就说自己是芝麻汉堡有什么区别？消费者不是傻子啊，吃一次亏还能吃两次吗？当然啊，你这个凤梨现在还能有销路，并不是说老百姓就买你这种账，这种乱起名的账，而是因为你它确实还挺好吃。有的商家说我们的芒果凤梨啊，采用芒果树和凤梨树的嫁接技术。我一听我就乐了，你别逗了，芒果树跟凤梨树，一个长树上，一个长地上，你怎么嫁接呀？靠意念吗？跨物种嫁接。那你要真这么整的话，我建议你把西瓜和榴莲嫁接一下子，以后吃西瓜不用吐籽儿，直接吐刺儿，那多硬核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四至五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六到七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5: 江苏兴化一名七岁男童在监护人陪同下办理银行卡时，因银行拒绝为其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及转账理财等功能，其父以侵犯平等权与取款自由为由，将银行诉至法院。近日，该案经一审、二审，原告诉讼请求被驳回。限制七岁孩子开网银，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4: 江苏兴化一个七岁的男孩在爸爸的陪同之下高高兴兴到银行了，办了银行卡，本想呢顺带着开个网银、手机银行什么的，再弄一个理财账户，活脱脱一个小小金融家的架势啊。结果呢，银行就给拒绝了，拒绝了所有高风险的功能。这爸爸就不服气嘛，直接把银行就告上法庭了，理由是侵犯了他孩子的平等权和取款自由。那最近呢，一审、二审都判了，您猜怎么判呢？驳回啊。哈哈，表面上看呢，这是家长较真，银行死板。那往深了爬呢，又牵扯到了问题很多呀。这件事简单说呢，就是七岁娃加监护人陪办卡，再加上银行拒开网银理财，再来一个家长起诉，最后法院驳回。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银行这也太霸道了，现在连小学生都用手机支付了，不都说他们是这个 AI 时代的原住民了吗？这开个网银又怎么样啊？压岁钱不能自己管吗？别急，这事儿啊，咱先别忙着站队，我们先来捋一捋啊。这里有一个核心知识点，年龄不等于权力，但年龄确实等于能力啊。很多家长是混淆了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两个词。民法典啊说的明明白白，自然人从出生起他就有民事权利能力，说白了吧，就是孩子生下来他就有了财产权，压岁钱、红包那都可以归孩子所有，受法律保护， 这一点一点毛病没有。但重点来了，有权利不代表能随便行使权利。哎，七岁孩子属于法律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啥意思啊？就是他对自己的行为啊，他没有完全的判断能力，没有风险认知能力。就像咱们不能让七岁的孩子开车和签合同一样，网银转账、理财投资，这些都是有风险的金融行为，它不是简单的存个钱取个钱。银行拒绝开通也不是歧视孩子，更不是剥夺权利，恰恰是履行法定保护义务，守住风险底线。那可能有人会说，那取款自由不是写在商业银行法里的吗？银行不让开网银就是不让孩子自由取钱呢？这话听着是有道理，其实呢你再细想想，有点偷换概念的感觉。法院说得特别清楚，取款自由不等于必须开通所有线上渠道。银行啊，已经给孩子办了银行卡了，能柜面取款，能限额非柜面支付，孩子的基本储蓄权利取款自由一点没受影响。网银、手机银行、理财，这些属于增值服务，是高风险服务，它不是银行必须提供的法定义务。那不能说，哎呀，我去餐馆吃个饭，餐馆没给我上满汉全席，这就是侵犯了我吃饭的权利，对不对？同理啊，银行保障了孩子存钱取钱的核心需求，拒绝了高风险的功能，这完全合理也合法。那再说说这个家长起诉的初衷，我们也都能理解，现在都讲究培养孩子的财商，让孩子从小接触金融，学会管钱，这想法没错。但财商培养不等同于放任不管，不等于让孩子过早的触碰高风险金融工具。你说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不少孩子偷偷拿家长手机啊转账打赏主播，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十几万的，这种事儿咱可没少说。最后呢，家长维权难，追回难。银行这回的拒绝其实是提前给孩子的财产穿上了防弹衣，把风险挡在外头。这不是限制啊，这是保护，这也不是冷漠，这是负责。你说是不是？如果说你让七岁的孩子去理财，你不放心孩子一通操作，万一赔光了咋整？如果是你自己代替孩子理财，那你用自己的账户操作不更好吗？也不必一定要孩子去开网银或者是理财账户，对不对？这起案子表面是金融纠纷啊，实际上是数字时代的育儿观念的碰撞。很多家长觉得现在是数字社会，孩子越早接触电子金融越好，但往往忽略了其中的风险，一旦出事儿，又是另一种态度了，甚至有些还会去找银行的麻烦。那说的再具体一点，数字金融时代技术越来越先进，支付越来越便捷，但风险从来没有消失，它只会换一种方式再出现。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但他们不能成为风险的绝缘体。真正的平等不是大人能做的孩子也能做，而是不同年龄有不同保护。所以我们觉得别再纠结什么银行不让开网银了，多想想我们怎么教孩子认识金钱，敬畏风险。这正是七岁孩子开网银，银行风控挺走心。娃娃财商虽重要，风险还需心理存。
5: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
6: 务实。
4: 好吧，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务实啊，务实点讲。这届世界杯，我准备认认真真看每一场比赛的集锦。说到务实啊，首先说一下浙江义乌啊，你看目前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不到一个月了，全球球迷呢都在翘首以盼啊，而真正的务实气氛组天花板中国义乌早就忙得热火朝天了，那比内马尔那边的状态好多了。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啊，现在满眼都是世界杯的元素，48支球队的国旗啊，炫酷的球迷服啊，助威喇叭啊，球形玩偶啊，那是摆得满满当当啊，采购商往来穿梭，订单接得手软。为啥义乌一直能火呀？举个例子来说啊，说是网上爆款只手遮天帽，上午才刷屏，下午在义乌就能够打样量产，当天就能发货。你看看啥叫务实，这就是标准的务实，废话一句没有，全是落地行动。 这干事的劲头你说有多少人能比？没有凭空而来的热度啊，只有脚踏实地的产业，义务凭实干包揽了全球赛事烟火，值得大家学习啊。下面这家火锅店呢也挺务实。话说最近呢，河南郑州一家火锅店火了啊，原因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仅仅是因为他们露天洗菜做饭，引得不少网友前来打卡就餐。在视频里呢，这家火锅店门前呢食材丰富，白菜、胡萝卜、辣椒啊、大葱都被码得整整齐齐，员工在其中啊现洗现备菜，哎，就这让火锅店一下就火了。其实大伙追捧的根本不是什么新奇花样，就是一份看得见的踏实和放心。现在很多餐饮店的后厨藏得严严实实的，虽然说都已经要求明厨亮灶，可是有的时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给你弄一个拐弯抹角的，然后你就看不清了。卫生情况有的时候全靠大家自觉啊。有些明厨亮灶是什么，你在这个直接是门面的饭店还行，有一些那饭店呢，他那结构反正怎么说呢，他好像也按要求弄了，弄了个透明玻璃，但是他给你拉上一个帘子。好，当然这家店走红之后啊，也有不少争议。有人觉得你在街边洗菜，这有啥卫生的呀？那街边灰那么大，反而不卫生吧？嘿，这争议，哈哈，哎呀，也有道理啊。不过从客观情况来看，这波爆火呀，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啊：餐饮做买卖，花里胡哨的营销都是虚的，实打实的真诚才是硬道理呀。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很多人睡不着觉时，觉得睡前喝点酒才能放松下来，微微醺的状态更安神助眠，这是个常见误区。对一些人来说，酒精麻痹神经系统可能会加快入睡时间，但它实际上会干扰睡眠周期，比如让你早醒。一开始酒精的作用看似是积极的，但其实会影响你的睡眠，睡眠质量会逐渐下降，并且在快速进入睡眠后，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更多的水分，会增加夜晚醒来上厕所的频率，同时睡眠也会变浅，影响睡眠质量。长期依赖酒精助眠还可能导致依赖和其他健康问题，所以睡前饮酒不是一个健康的助眠方法，反而可能损害睡眠质量。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3: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务实啊。从河南濮阳去广西桂林旅游，而且是六日游，各位你觉得这价格定多少合适？有些这旅游行团这价格低的实在是让人不太敢相信，河南濮阳到广西桂林这多老远呢，可是人家价格只要199，你会不会报名啊？最近还真有一个这样的旅游团，濮阳到桂林199元六日游的低价团，结果不用我多讲啊，购物点非常密集，甚至不买不安排住宿啊。我们先算一笔账啊，濮阳到桂林1000公里，单程交通成本人均至少200块，6天5晚住宿最低也需要200-300，加上餐饮门票导游服务，正常成本那必须得在1000块以上。哎，各位，我说的这个全都是最低价啊，就是住宿咱都住那30块钱的小旅社，就这种199的定价连零头它都不够，这不是优惠啊，各位啊，这是要杀猪啊。是人家有人家的战术套路，对，他们美其名曰这叫筛选，筛选啥呢？筛选那些缺乏警惕的群体。这事情曝光之后啊，两地文旅部门同时行动，桂林呢对地接社顶格罚款30万，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万元，停业整顿，导游被罚3000元并暂扣导游证。设圈套骗人当然要罚呀，而且那不得狠狠罚吗？只是199块钱六日游，管吃管住还管交通，按常理来说这不用动脑啊都觉得这不可能啊。那对这样的旅游团我们真得离得远远的，这怎么能还敢报名呢？你以为你图他的199啊？人家不图你这199，人家图的是你的存款，要的是你去购物。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还出去旅什么游啊？在家面壁思过吧。可能我刚才说这话呀有点狠了啊，伤了某些选了199从河南濮阳到广西桂林人的心。可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关键词不就是务实吗？咱干点啥事不都得务实吗？各位，对不对？机器人人家现在都越来越务实了。最近呢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火热开赛，这个比赛啊被称作是打工大赛。啥意思呢？就是这一次比赛比的不再是什么机器人后空翻啊跳街舞，而是火场救援呐、电力巡检呐、水下抢险呐，这些真实任务把它都搬上赛场了。比拼的是个啥呀？谁能

帮帮人类干脏活，累活显活。曾几何时，机器人比赛拼的那是秀肌肉，动作花哨，场面热闹，掌声不断。但热闹过后呢，不少机器人难以走出实验室，派不上实际用场，都是一些花拳绣腿。这回风向变了，机器人从表演型转变为了实干型，说明机器人产业啊开始走向了理性。科技的终极意义是服务生活，赋能产业。机器人少些花架子，多些真本事，才能对得住机器人里面这个人字。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各位，上周啊，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引来一片叫好。不过呢，校园开放之后，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说部分游客呀存在爬树拍照打卡，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等不文明行为。同时呢，激增的客流导致了部分食堂爆满，就餐高峰期学生一度找不到吃饭的座位。其实这些问题啊，开放之前就能预测到，有问题就用精细化的管理来解决这些问题，办法总比问题多嘛。千万别开倒车，又回到了大学该不该开放的争论上啊。买水产称重一定得注意啊，各位。上海呢有水产商户交易时呢强制消费者使用加厚塑料袋来装这个货物，而且呢称重全程不去皮，变相让消费者为塑料袋买单。记者实地走访之后发现，商户所用的加厚水产塑料袋分量很重，一只袋啊就有2两，大约等同于32只河虾的重量。消费者无形当中白白吃亏，可商户呢还理直气壮说我就挣个袋子钱啊。目前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3家经营者进行了立案调查。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个案啊！评论区里边有各地消费者吐槽，有人说呀，买水产不是很厚的塑料袋，就是很粗的绳子、皮筋儿；还有人说呢，这绑螃蟹的绳子呀，粗的像铁链还以为犯了天条。卖水产水分不能这么大啊！今天贪点点小便宜，明天丢的就是整片市场、整个行业的信誉。这件事啊，需要监管部门来斤斤计较。国际博物馆日，豆包正式上线了博物馆讲解模式。逛展期间呢，点击豆包 APP 对话框里的博物馆讲解按钮，就会提供专门的视频通话讲解。对准展品之后，豆包呢将自动识别相应展品，并提供个性化的介绍和导览。目前豆包这个功能的官方合作覆盖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浦东美术馆、甘肃省博物馆、河北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20多家博物馆、美术馆。AI 越来越深入大家的日常生活场景了，文物不会说话，但 AI 可以当翻译，它能让更多人愿意走进博物馆，看懂博物馆，让厚重历史变得轻盈可感，这是一件好事。不过那些没有个人特质，纯靠搬运知识的普通讲解员，会不会又要淘汰一批呢？有些博物馆里的讲解员真的早该下岗了，全程目无表情背课文，甚至你跟他问话他都不回复。这样的讲解员其实我们不需要，他也别出现，真的很影响我心情。我以我自己的实际经验跟大家讲，我不敢说100%啊，但至少从我这几年出去旅游所经历的来看，90%那些官方的讲解员会讲的让你觉得索然无味。当然你可能会说，哎，你这说话，你这，哎，国生你这太武断啊，你这让我们做讲解员的，是我说了90%，我说的90%不代表别人啊，是我遇到的，可能我这运气不是特别好，出门旅游的时候总是花那冤枉钱。其实我们家人呢都反对我找讲解员，就说自己好好看得了。我说这自己看，有的时候这你可能会错漏很多关键信息，我还是找吧。一咬牙一跺脚又找来了，结果呢自己憋了一肚子气，还被家人一顿数落，说你看吧，你看吧啊，到处都是坑，哪个坑你都不落，坑坑你都踩。

初夏正是期盼杨梅的好时节呀。然而最近呢，有记者暗访福建杨梅收购点，发现部分收购点啊违规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呢一天发货超5000斤。调查当中啊，记者了解到工人每天呢经手上千斤这类杨梅，自己呢却一口不碰。哇，你看看，医生警告，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和肝肾，对青少年神经发育系统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的相关内分泌循环系统。目前福建漳州市陇海区已启动整治行动。杨梅啊，大家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易运输，尤其是天一热折腾一下就坏了。但你看商家想尽办法让它保鲜，咋保鲜呢？添加防腐剂甜味剂呗。报道当中，商贩为了应付抽检，提前备好了没泡过的干净样品专门送检，监管一上门就演一出戏，监管一走药水继续泡。为什么媒体暗访能发现问题呢？监管部门为什么查不出来问题呢？是不是这样的抽检本身就缺乏合理性？想想也是悲哀呀，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部分不法商贩坑害了整个行业，最终的结果恐怕会让很多无辜的杨梅果农为之买单呢。小胖樊振东捧起了乒乓球欧冠奖杯，虽然他出战的两盘比赛都失利了，个人没有得分，但是靠着队友的出色发挥，最终团队夺冠。国乒资深教练吴敬平发文说，小胖啊，终于，哎呀，他终于有了赢了行输了也行的超级体验。此前他也曾评价，小胖刘洋真正改变的是让更多人开始重新理解中国乒乓球在世界职业体育当中的位置，以一人之力震撼世界职业体育，在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是啊，对一名早已实现了大满贯的顶尖球员来说，早已无需证明自身实力了，怎么凭借自身影响力进一步推广乒乓球文化，深度接近世界运动员和体育球迷，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当今世界乒坛群雄逐鹿，更要抱有开放心态，多走出去，多请进来呀。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8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永宁赴霞浦北壁开展四下基层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福安市举办深化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福鼎农业农村部门试点绿色防控，守护水稻丰产。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5月20号，市委书记张永宁赴霞浦县北壁乡开展四下基层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调研。他强调，北壁乡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的地方，要始终怀着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感恩之情，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北壁乡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市领导刘笃凡、郑中辉参加。张永宁来到百辟岩海上社区盈瑞海洋渔业有限公司东冲半岛外海道路工程建设现场，实地了解北壁乡海江党建、水产养殖、项目建设、旅游开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有关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意见建议，现场办公解决具体问题。张永宁指出，近年来北壁乡党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全乡交通条件实现明显改善，产业发展取得新的成效，城乡面貌呈现显著变化，党建工作得到有力加强，各项事业都有了新进展。张永宁强调，当前围绕传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大梦想，宁德正着力推动三都澳开放开发，加快建设现代海湾城市。北壁乡作为三都澳的重要门户，地理位置优越，上级关心重视，正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机遇期。市直有关部门和霞浦县要进一步提高站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和推动北壁乡加快发展。张永宁要求北壁乡要坚持规划先行，主动融入全市现代海湾城市建设大局，找准自身发展定位，科学制定发展规划，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路子。要保护生态环境，抓好裸露山体修复、生活污水和海陆垃圾治理，推动海上养殖控量提质，守护好北壁乡的绿水青山。要发展特色产业，做好海参、海胆等海产品的品种繁育和品牌营销，提升科技附加值，促进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滨海旅游业，培育新业态，让更多游客在北壁乡停下来、住下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提升乡村建设品质，加强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和开发，推进村庄环境整治，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要持续改善保障民生，办好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民生实事，统筹抓好社会治安、海上安全等治理，维护社会安定稳定。要强化党建引领，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凝聚发展合力。张永宁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北壁乡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
0: 5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回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定坚决讲政治、强定力，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发挥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扛牢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继续做细做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尽职尽责谋发展聚动能，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加强财政经济监督，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紧盯教育优质均衡、科技人才集聚、产教深度融合、服务业发展、安全生产等领域难点读点，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方式，切实增强监督刚性与实效，充分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善作善为，助交流促融合，结合开展签名代表访民情、听民声办实事、进企业访代表解忧难促发展等活动，依法保障台胞台企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民宗侨台基层联系点建设，努力让联系点成为促进和谐的连心桥，凝聚共识的聚能环。会议还研究了进一步规范会议组织、调研活动等管理机制事项。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5月21号，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十周年之际，宁德市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暨奋力谱写宁德篇章研究系列文集作者代表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奇发出席会议并讲话。叶奇发强调，全市社科界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深挖理论富矿，深入实施新思想溯源工程，多出有分量、有影响、有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要更好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不断加强和完善社科专家库建设，引导广大社科专家学者深入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对策性研究，要主动适应数字时代社科普及受众需要，推出更多通俗理论读物和节目，让社科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不断提升市县社科联的组织协调能力，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科学高效的社科工作格局，深耕理论研究，传承闽东文脉，服务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提供更加有力支撑。
0: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福安台报道。5月20号，福安市举办深化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及内燃动力与发电装备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活动，来自各地的行业专家学者、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共探产业升级路径，共话发展未来。活动现场举行了四链融合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22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涵盖钛合金、高效发电设备、数字化工厂、低空经济、食品精深加工等多个重点领域，总投资达66.97亿元。福建全一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俊杰：
4: 我们企业顺利签约了年产15万台新型发电能源设备项目，同时达成产学研协同、产业链供需及引起授信合作，从资金、技术、人才到产业配套，全方位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活动现场还开展四电融合高端对话交流，与会嘉宾围绕福安发电设备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及产学研协同创新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秘书长贾斌：
5: 我们也希望福安这个电机、电器以及发电设备产业，在发电机组包括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新燃料的发电机组方面取得更大的一些进展，也希望借此次四链融合的机会，能够更多的整合全国的一些产业资源、一些科研院所的一些优势，能够共同赋能我们福安 发电机组行业更好的发展。
0: 现场同步布设重点产业链及创新成果展览，省内外4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四链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效，产品涵盖柴油机、发电机、动力控制器、电控设备、自动化成套设备等全链条产品。康明斯动力技术有限公司销售部长马超：
6: 今天主要是跟龙凯签订了1.8亿的供需合同，将来可能会翻倍，因为未来的10年发电机组是一个增长趋势，我们希望我们能为福安的企业提供更好的支持，让福安的企业能够迅速的满足客户的要求，跟客户达成交付。
0: 据了解，福安是中国中小电机之都，连续5年获评全省县域经济实力10强县。近年来，福安积极探索以产业链为引领、创新链为核心、资金链为保障、人才链为支撑的四链融合发展新路径，系统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全面提升产业链竞争力。目前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拉动下，整个发电机组行业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电机电器产业实现规上产值186.79亿元，增长12.94%。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玲玲报道。5月20号，由海关总署党校、福州海关联合举办“关注宁德，闽通天下，跨境贸易便利化”主题交流活动在宁德举行。来自海关总署党校第27期中青班学员聚焦我市特色产业进出口痛点，把课堂搬到一线，深入企业调研，把服务送上门。大家听取了企业进出口贸易情况介绍，立足岗位所长，结合海关监管政策、矿产品供应链安全等企业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解读，推动海关专业优势、党校智库优势与地方产业优势精准对接，打造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稳健出海。青拓集团永清销售部副总经理张黎友：
7: 海关举办的这次活动，为我们解决了在原料进口和成品出口环节的一些问题疑惑，给我们企业未来产业布局和产能优化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0: 福鼎台记者叶飞飞报道。水稻二化名是影响水稻产量的主要害虫，长期以来传统防控过度依赖化学农药，不仅容易让害虫产生抗药性，还会造成土壤农药残留。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以绿色防控破题，用生态技术科技手段替代传统药房，有效防控水稻二化名虫害，全力守护水稻丰产底线。日前，在太姆山镇下尾村，水稻二化名的绿色防控现场试验有序开展。田埂两侧黑色二化名迷向剂、白色新型专用蛾类诱捕器整齐排布，空中植保无人机循环开展高效飞防作业，地面精准测报点位，实时监测虫情动态，形成地面物理诱控、空中统防统治、全程精准测报的立体化防控格局。福鼎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刘正恒：
8: 就是我们采集两个，一个是我们通过二万名的虫情诱捕器把雄蛾杀死掉，减少了二万名的那个一代的传染量，还有一个技术的话就是拟像，就是雌蛾跟雄蛾不见面，那个就不交配，不交配的话就那个减少的话它的产卵量。
0: 不同于传统建虫打药、以药治虫的被动模式，二化名迷向绿色防控技术从害虫繁殖根源入手，彻底改变传统植保防治思路。近年来，福鼎市积极落地各类绿色防控举措，多措并举推进精准用药、提质增效，全方位筑牢粮食安全生产屏障。数据显示，2025年福鼎市完成农作物专业化统防统治推广面积50.7万亩次，其中水稻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58.3%，绿色防控成效持续显现，农业生态效益与粮食生产效益同步提升。
3: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

色防控，守护水稻丰产。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

0: 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 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旗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 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制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

0: 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乡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2: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4: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6: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5: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7: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8: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7: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9: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0: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0: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2: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眼睛都得收煤呀，满上我的十里多亩地煤都烧完了。
11: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3: 目前我们组织本

0: 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2: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回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3: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4: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5: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7: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6: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7: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5: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8: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8: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5: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0: 中方坚决反

0: 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3: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上。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带领有关部门开展“三挂三服务”暨企业调研活动。陈林一行先后前往中科蓝建、一联电子、夏屋新能源、四营物流、鲁花食用油等重点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用工管理、安全生产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问题。陈林强调，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要支持企业立足自身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力度，主动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提升企业竞争力。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紧盯关键环节与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为增强全校师生的防震减灾意识，提升地震应急避险与疏散逃生能力，近日东桥三小开展地震避险和紧急疏散演练活动。当天上午9时，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序幕。全体师生闻令而动，保持镇静，就近蹲于课桌下方，用书本护住头部，蜷曲身躯，降低重心，远离窗户与灯扇。待疏散指令下达后，各班学生在班主任及楼层值守老师的引导下，弯腰护头，紧贴墙根，沿着既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安静地撤离教学楼。演练全程节奏紧凑，衔接顺畅，未出现拥挤、喧哗及掉队情况。随后，宁德蓝天救援队队员为师生系统科普了避震知识，他们结合真实案例生动讲解，并现场演示了正确的避险与防护动作，同时邀请学生互动练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增强了大家的防震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丰富干部职工文体生活，增强团队凝聚力，日前东桥开发区总工会举办奋进15，同心动未来第四届职工趣味运动会。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众嘉宾出席活动，开发区4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运动会设置6项趣味团体项目，采用积分制比拼，集趣味性、娱乐性、协作性和竞争性于一体。比赛中，选手们斗志昂扬，默契配合，在一次次团队协作中凝聚合力，增进彼此情谊。现场同步开展普法宣传，以民法典、劳动法、工会法、福建省女职工保护条例等内容开展知识问答，增强干部职工法律意识。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决出团体1、2、3等奖。
2: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上。

每日黄昏，我都走向东湖。这似乎成了一种无言的约定。从高楼与街巷的间隙里穿出来，眼前便豁然开出一片明晃晃的水。傍晚的光不再是白日的利刃，它变得醇厚温存，在湖面上铺就一条碎金与暗红交织的微微颤动的路，从脚下一直通往对岸黛青的山影里去。人走在长长的步行桥上，便走在了天与水的夹缝里，也走在了喧嚷与寂静的边缘。起初心是乱的，白日里未理清的思绪，对明日无端的揣测，像水底纠缠的水草，暗暗曳着脚步。直到走至湖心，视野全然打开，风从水面上无碍地吹来，扑在脸上，带着水汽的清润，也带着远山近海楼飞檐上最后一缕反光的微凉。这时华严经里的句子会不期然地浮上心头，不是作为经文，而是作为一种此刻呼吸着的体验。于一尘中，一切国土旷然安住。原来不必远求，眼前这东湖的一片水便是一粒最大的尘，它安然住着晚霞，住着山影，住着往来的飞鸟与游鱼，也住着我这个偶然行过的满是挂碍的性命个体。我的挂碍有一大半是关于女儿们的，这大约是全天下父母共有的一种无名。从他们牙牙学语，到远行彼岸或雀跃归巢，我的视线与心绪总向着湖边的柳丝，看似飘逸，根须却牢牢系在他那片小小的土地上，风一动便跟着摇曳不止。担心他们路途是否平顺，忧虑他们抉择是否明智，更深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恐惧这世间有风雨，女儿会受伤，而我不能再为他们撑起一把童年的伞，唱着无邪的雪绒花。这爱成了最甜蜜的枷锁，将我牢牢捆缚在父亲这座忧思的孤岛上。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日前，《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福建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报道了福建紧扣民营企业关切，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改革，出台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部署实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六个方面20项改革任务，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整体性优化、系统性提升。其中，宁德市成立锂电新能源产业服务工作专班，为企业发展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持续完善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挂钩联系民营企业制度，省市县三级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工作机制，设起政务服务体系更趋协同化、智能化、智慧化。近日，交城区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工程正加快推进。作为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精品线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整体进展顺利，预计今年6月底全面完工。据了解，此次实施的交城区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项目总长约560米，主要涵盖地下管网铺设、路面破除修复与无分流改造、通信及路灯管线埋设、配套警示建设等内容，是补齐街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升街巷风貌与通行品质的关键工程。项目于今年4月底正式开工，交北街道及施工单位紧盯工期，加班加点，同步推进多工序交叉作业，全力保障项目提速增效。
2: 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所有管网的下地已经完成了90%，然后现在就只剩下面层的铺装这一块。面层的铺装这块我们预计是在6月底左右这样子全面竣工。
1: 记者近日从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协会获悉，首个全国性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正式获中国渔业协会批准发布。该团体标准由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协会牵头起草完成，主要适用于捕捞后未经加工处理的养殖鲜大黄鱼、冰鲜大黄鱼的等级划分和评价。按照等级划分，分别标志为5A 级、4A 级、3A 级、2A 级、A 级。近日，宁德市体育场、足球场完成灯光系统升级装配工程，全新照明设备正式调试完毕投入使用，为即将开赛的闽超联赛筑牢硬件保障，全面提升赛事夜间比赛、日常训练的场地品质。本次灯光更新改造聚焦赛场照明亮度、均匀度、稳定性三大核心指标，对原有老旧灯具、线路及控制系统进行全面更换与优化。升级后的灯光照度充足，光线柔和无眩光，能够满足夜间足球赛事高清转播、专业竞技、市民健身等多重需求，有效解决以往夜间场地光线不足、视野受限等问题，让夜间比赛画面更清晰，竞技体验更流畅。5月18号，为成年人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公益巡讲活动走进宁德市第九中学，恰逢高考备考关键阶段，为学子带来主题为一起激活新脑子的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引导青少年科学认识自我情绪，掌握有效的心理调试方法，缓解考前焦虑压力，以更加积极稳定的心理状态从容迎战备考，面对学习与生活。讲座现场气氛轻松而专注，心理老师结合考前身心状态特点，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生动形象的比喻和互动体验，帮助同学们理解情绪与大脑运作之间的关系，原本抽象的心理学知识被转化为贴近校园备考生活的真实情境， 让同学们在倾听与参与中逐渐建立起对情绪管理和自我认知的清晰理解，学会平稳调节考前心态。5月19号，2026年蕉城区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教学观摩研讨活动在蕉城区儿童学院举行。本次活动围绕数字时代与童年守护主题展开深度对话，与会教师达成共识，理想的数字时代童年应当是科技与自然并存、屏幕与真实互动平衡的童年。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是大势所趋，但在学前教育阶段应坚持积极稳妥、小步慢走的原则，让技术服务童年而非撞击童年。在教学观摩环节，活动涵盖健康、劳动、社会、语言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示了蕉城区幼儿园在课程游戏化、生活化及数字化融合方面的实践成果。近日，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宁德市肢残人协会与蕉城区作协在市福乐家园举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活动，60余名残疾人代表、志愿者等参加。活动在福乐书屋启动中拉开序幕。该书屋由市肢残人协会与蕉城区作协共同设立，首批获赠图书200余册，并举办首场阅读导读。随后开展的残健融合趣味运动赛设置了旱地冰壶、乒乓球、飞镖等项目，残疾人朋友与志愿者混合组队同场竞技。
3: 残联与文联携手共建福乐书屋，既是康复服务的延伸，更是对残疾人心理健康的深切关怀。书籍是心灵的窗户，文联专业力量的注入，让阅读资源更加丰富多元。期待未来持续开展此类文化活动，以书香温暖特殊群体，助力他们精神共富。
1: 初夏时节，蕉城八都至霍童沿线油桐花次第盛放，漫山遍野白花如云似雪，点缀青山林海。微风拂过，花瓣随风飞舞，景致清雅动人。油桐花是闽东初夏独有的生态美景，素有五月雪美誉。眼下这片唯美花海不仅勾勒出乡村亮丽风光，更带动乡村文旅热度攀升，催生特色美丽经济。当地也正统筹做好赏花经济与生态保护，让春日美景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以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21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很多人睡不着觉时，觉得睡前喝点酒才能放松下来，微微醺的状态更安神助眠，这是个常见误区。对一些人来说，酒精麻痹神经系统可能会加快入睡时间，但它实际上会干扰睡眠周期，比如让你早醒。一开始酒精的作用看似是积极的，但其实会影响你的睡眠，睡眠质量会逐渐下降，并且在快速进入睡眠后

0: 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更多的水分，会增加夜晚醒来上厕所的频率，同时睡眠也会变浅，影响睡眠质量。长期依赖酒精助眠还可能导致依赖和其他健康问题，所以睡前饮酒不是一个健康的助眠方法，反而可能损害睡眠质量。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美食传承下来，更在千古流传的诗句当中得以体现。你知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其中的黍是什么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粟又是什么呢？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这黄粱究竟是什么美味的粮食呢？读书俱乐部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主讲人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
5: 非常高兴啊，能有这个机会一起分享一些关于中国的植物的故事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讲的植物的故事啊，跟大家的关系那是不一般的密切，是吧？粮食啊，这东西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你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每天我们都要跟它打交道啊，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是吧？每天我们的餐桌上少不了粮食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不喜欢吃米饭，不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包子，我就喜欢吃肉，是吧？但是你有想过没有，你吃的肉是从哪儿来的啊？如果没有粮食的话，这些肉也产出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跟粮食打交道啊。当然了，换句话说，我们也每天都跟植物打交道啊。有说到这儿，可能有同学会想哈，植物啊跟粮食这是什么关系啊？每每是我作为一个植物学工作者，大家问我的最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大家能够想象的啊，那经典三连问，这是什么，能吃吗，怎么吃啊。你看今天就来着了啊，我们就探讨怎么吃的问题，是吧？其实我们人类与植物的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就是吃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样啊，在地球上38万多种植物里面把那几种筛选出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粮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哈，成就我们中华文明，这个话说的有点大，说的有点满，是不是啊？说成就中华文明的不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吗？哎，这事儿可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人的很多的行为，我们人类的很多的长相，我们人类很多的外在的表现，实际上在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

0: 前和几百万年前都被植物决定了，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习惯的生活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跟我们饭碗中的粮食有着直接的关系。好，说到这儿啊，肯定有朋友说，哎，这听起来就不靠谱啊，因为我每天上学进到教室里没见是哪个水稻小麦在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课，是吧？是老师给我们讲课啊，不是植物给我们讲课。哎，那植物到底会不会给我们讲课呢？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我的这分享改变大家对于植物的认知，特别是改变大家对人和植物之间关系的一个新的认知。粮食对我们有多重要，那植物对我们有多重要，其实孔子很早就说了啊，这是他在回答他的学生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观点，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就是一个国家你首先你得保障老百姓吃喝，你得保证老百姓生活的安全，这样的国家才值得信赖，那这是一个基础啊，就是粮食是我们今天啊，包括说人类发展从古至今的所有啊，政治、经济、文化的所有所有我们做的事情的基础。如果没有粮食的支撑，谈何文化，谈何经济，谈何政治啊，什么都没有。我们先得吃饱穿暖，才能考虑更高维度的需求。好，吃饱穿暖，那问题就来了，吃什么啊？那我们经常说一词儿啊，叫五谷丰登啊，天苍日呢啊，天什么苍，五谷嘛。好，问题来了，五谷啊，我们说五谷丰登，五谷丰登，那五谷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超市里看到那个粮食都是精加工的哈，回过头来看看啊，那在这里面哪个是在五谷之列吧，这里面只有一个啊，是在五谷之列，其他都不是。那究竟谁是五谷之一呢？我们俗称谷子的东西，就是小米，古称粟啊，就是这种东西了。我们的五谷究竟是什么？五谷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典籍里面有着不同的叙述啊。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有一个比较公认的五谷的一个标准的定义，就是稻、黍、稷、麦、菽。稻，水稻啊，黍是什么？黍子，大黄米；稷，小米，也就是粟啊。还有麦，通常指的是小麦；菽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大豆。这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五谷啊。有一句话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希望这五谷我们都得记得住，是吧？说到这句话，实际上啊，这句话也是有很多的被人误解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误解呢？经常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讲古代的很多的这种文学作品里面，经常是会讽刺很多的酸腐文人啊，说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整日忙于去读各种各样的书。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古代的科举考试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说背背古人的各种的诗词歌赋就去考试了。古代的科举考试可不是简简单单考背诵的啊，不是这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古代的科举考试里面有很大的一块内容是考政论。什么是政论呢？就是探讨一些治国的方略。而古代的治国方略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种地啊，怎么样以有限的耕地养活更多的人啊。当然了，到今天为止，这也是我们今天治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啊。但是在古代的话它更重要，因为在古代的话，在没有发达的工业、发达的商业、发达的这种其他业态之前，农业就是这个国家的根本。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吃饭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吃米饭或者是吃面食等等的主食。无论是米还是面，都源于粮食作物。对粮食的敬重，对土地的敬畏，早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浓重的主食情结？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探索中国人餐桌上的粮食，讲述中国人筛选、种植、食用粮食的历史大事件及其演变，以及相关的植物学知识。这些历史变化都围绕一个关键词产生：效率。如何提高从耕地当中获取能量的效率？如何提高从谷物当中获取营养的效率？理解了这些问题，就理解了中国人的粮。

事史和粮食观。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

0: 23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现如今大众收藏热度不减，许多人啊以此为乐，兴趣盎然啊，但是呢收藏者的心态要正确，要怀有一颗平常心，不要一口吃个胖子。所以我们不妨多听多看，别着急出手，很多收藏家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这也是我们如何规避风险谨防上当受骗的一个好办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对于一个已经有着不错眼力的收藏家来说呀，优柔寡断也是要不得的，就会容易造成收获遗憾的故事。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天津的收藏家张永秀先生收藏时候的失误故事，没有说完，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6: 稳准狠下家伙，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十年前张永秀曾与一件绝妙的象牙微雕山水人物镇纸擦肩而过，也是错在了优柔寡断之上。与竹雕工艺发展同步，我国象牙传统工艺的形成和确认也是在明清时期。随着竹雕的盛行，竹筒、篦戈、香筒以及鸡案摆件等实用的牙雕器件大量的涌现，同时出现了牙雕观音、达摩、仙女等等的人物。行家认为评估牙雕的价值，除了要看材质的优劣、年代、雕工、题材与精细程度外，还得看是否为名人雕、名人用、名人绘稿，这也是重要因素。那么民国时期若论年代不过百年，然而这一时期吴南榆、榆树等闻名遐迩的微雕艺匠，其作品今日也成了难得的艺术珍品。张永秀见到的那件牙雕便是榆树的作品，在这件镇纸上方3×6厘米狭小的空间内，镌刻了5000余字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运刀犹如运笔呀，每字细入毫芒，而起落转折、形款气韵无不中规中矩。下部雕刻布袋和尚立像，袒胸露腹，笑容可掬。可这件象牙镇纸中的绝品，那时候主人才卖10000，而张永秀却犹豫不决，该出手时没出手。结果数年以后，这样一件东西在拍卖会上喊到了60000。张永秀曾将收藏投资者与精品绝品之缘概括为一个公式，什么公式呢？就是缘分等于机遇加眼力加魄力。这中间机遇、眼力、魄力三者缺一不可。据张永秀的观察，很多的玩家就是这样抓住了机遇，捡到了漏。有位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对象牙雕刻制品特别的钟爱，一次去扬州出差，发现一家古玩店有尊 高5-6厘米的钟馗打鬼牙雕，牙质杏黄，钟馗呈侧卧状，官帽歪戴，怒目刚须，雕刀下那股子杀气足可以镇住厉鬼恶魔，应当是明清牙雕的精品。虽然这位先生因携款不多而无法成交，但他当机立断，遇事不慌，经借钱将其买回来了。在文玩市场上，凡是精品俏货，大多来得快走得快，是否购买，出什么价，成也在此，败也在此。作为玩家，必须迅速而果断地做出抉择，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与精品俏货失之交臂的遗憾呢。
0: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7: 哦，
0: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7: 啊，
0: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7: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0: 哎，
7: 买个铜钱啊、
0: 嗯，
7: 捡个瓷片啊、
0: 嗯，
7: 自得其乐。
0: 哎，
7: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8: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5: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甭管啊您是谁，只要是您啊想在收藏当中获益，就一定要把握好投资方略，提升鉴赏水平，讲究方式方法。这叫藏购有数，鉴宝有道，买真别买假，买好别买坏，即便花钱不多，也能产生可观的经济回报。咱们呢再来听一听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张用秀先生收藏杂项的故事，叫做何必买个破葫芦。
6: 这只勒扎的葫芦是我花100块钱从张三手里买的，我一分钱不赚，100块钱进的100您拿走。古玩城摆摊的大老曹抓住了张用秀酷爱葫芦却又不想出大价钱的心理，

0: 从他的那堆破烂当中取出了一只勒扎的略有些兽性形状的葫芦，既殷勤又慷慨。就在张用秀面带犹豫的时候，他已经将这葫芦啊用纸包好了，递到了张用秀的面前。这是一只因绳网勒扎技艺欠佳而被淘汰下来的质量低劣的破葫芦。小钱买破货这样的事儿，张用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是精品不动心，这句古玩收藏界的人常讲的话内中含义颇深。劣质艺术品并无收藏意义，更无价值上扬的可能，买它进来只能占据自家宝贵的空间。收藏葫芦何尝不是如此呢？葫芦一称唐代开始流行，古则称之壶、日袍、日户。中国葫芦这种特有的人工与天然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以王世襄先生的说法分为勒扎葫芦、泛制葫芦、火化葫芦、压花葫芦、针滑葫芦、刀刻葫芦、天然葫芦几大类。在诸多的重具中，葫芦重具以其典雅别致最受名虫爱好者的珍惜。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见有像花泽类一样的空。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呢再来听一听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张用秀先生收藏杂项的故事，叫做何必买个破葫芦。中国葫芦既具实用价值，更具收藏价值。那些经过玩耗者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把玩摩挲而由黄变红、由红变紫的老葫芦，无不给人以古朴凝重的审美感觉，早已成为收藏投资的一个专项了。尤其是清代的精品，颇有文物价值，已属文玩品类的一种了。天津有位葫芦收藏家叫薛全喜，绰号薛老二。此人收藏葫芦不以数量见长，全以质量取胜。他手中的百十个葫芦绝对个个精品。一只道光年间的白子涂葫芦，漏雕戴帽做萌，象牙做口，上方百名童子嬉戏，那神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另一只图案为水漫金山寺，这萌芯儿是全象牙雕的，光绪年制的，亦为罕见妙品。还有刻工为过枝三梗的葫芦，颜色冰糖紫，卷松鼠吃葡萄形象，条分缕析，原料必须厚重才能成呢。薛全喜的葫芦常有乾隆御制、赏玩等等的字样，可见当初肯定是供

0: 可怜兮兮的样，无人问津。艺文阁的老板是个大胖子，和张用秀有点头之交，一看张用秀用眼睛瞟他的葫芦呢，唯恐丢了这单生意，极力的推荐，
1: 哎，我这儿还有一只好葫芦呢。
0: 边说边从柜子里取出了一只范制蝈蝈葫芦。这范制葫芦是将这模具套在生长的嫩葫芦上，使其长成与模子完全相同样子的那类葫芦，分为光素与有纹两种。其佳作表皮甚坚，光可见人，有纹者花纹清晰，风格清新。但胖老板的这只葫芦远远看过去暗淡无光，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发糠，上边有蝴蝶花纹，但是又粗糙又不精细，口和盖均为一般红木所制。尤为明显的是，那葫芦的上部裂了一口，用手指的轻轻这么一敲，发出啪啦啪啦的声音。这样的东西胖老板说好，可真得打个问号。
1: 这件东西您甭给钱了，您喜欢就拿走吧。
0: 哎，不给钱怎么能行呢？
1: 您要非给钱呢，咱都是熟人，我也不多要，您就给1000吧。
0: 嚯，胖老板这么一说，张用秀反倒不好办了。买吧实在太勉强，不买吧又不好意思，说砍价他张不开嘴。胖老板一瞧，
1: 嘿，这东西可不是一般的，他是城里王家的，当年王六爷家资万贯呢，但别无所好，哎，就好养蝈蝈，他的蝈蝈都要配清朝上好的葫芦。偏巧有几年我父亲给六爷管账，六爷见我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常给他一些个东西，这葫芦就是那时候六爷赏给我父亲的。今儿个您能见着他，也是您跟这东西有缘分。
0: 美丽的故事，动人的传说，张用秀特别明白胖老板的话并不可信，可那葫芦看起来还是老的，况且老板那番诚意啊，更让张用秀没法推却。最终张用秀还是掏了1000块钱把这葫芦给买下来了。实际上上等的老葫芦是很值钱的，1000元是绝对拿不下来的。在嘉德94秋季拍卖会上，清钱家漏雕象牙口葫芦底价1.5万元至2.5万元，清家道玳瑁口烫龙纹葫芦底价6000到8000，民初陈锦堂压花象牙口葫芦底价8000到10000。现在看起来其价格肯定还会上升。买个破葫芦这类事情似乎不可思议，回想起来甚至觉得有点可笑。其实不少的玩家都曾有过这类鬼迷心窍的遭遇。在古玩收藏当中，精品最具收藏价值和升值潜力，讲究物品收藏的古、真、精、奇，是收藏家永恒的主题。然而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许多收藏家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投入越大回报越大，回报越大风险也大。所以一般收藏者大多数怕担风险，不敢下家伙，就容易走入避贵买贱的低层次循环。那么如此循环往复，便无法使自己的收藏上档次，也很难。

0: 此获得丰厚的收藏投资回报。买着不情愿，看着又腻歪，真不如花点像样的钱买件像样的精品。这精品可以数倍或者数十倍的升值，卖相一般的古玩即使升值也是微不足道。卖相不好的低劣物品是无法指望它升值的。细细的想一想啊，一次次的小钱换回一件件的破烂，到头来还得想办法去处理它们。其实那些个小钱加起来，它也是个不小的数啊。
1: 葫芦跟福禄银铜，富贵的象征，长寿吉祥。古代吉祥图案当中呢，也有关于葫芦的题材，所以文玩葫芦寓意幸福的生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得了，说到这儿，本期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蔡思聪是第一个在音乐天赋上认可王菲的人，他觉得王菲的嗓子干脆清甜，声音里有邓丽君的影子，是一块璞玉。于是戴思聪在声乐技巧方面给了王菲很多指导，为他以后的菲式唱腔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0: 如果
1: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等，无不带有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的音乐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你从来都不会知道之后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以后遇到什么样的人，对方也会希望你足够优秀美好。与其对另一半抱着很大的期待，不如花时间也让自己变得快乐、优秀和满意。相信合适的人会在合适的时候遇到，也从来不需要强求。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两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六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

0: 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0: 而关键拼图精准的力矩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4: 对，那这个村子在掉了你的腿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啊！快！
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8: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0: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

0: 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 当地时间22号，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 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 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 当地时间22号 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 出席北约外长会议。 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李书磊、黄坤明参观深圳文博会福建馆；
1: 11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4次会议召开，周祖义主持并讲话，赵龙出席；
2: 赵龙在福建江夏学院、福建教育学院、福建开放大学调研时强调，坚持立德树人，突出办学特色，为建设教育强省和学习型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1: 第28届海交会今天开幕，今年有何新亮点？稍后跟随记者去探馆。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现场考察，并走进福建馆参观指导，对福建深挖用好理论富矿、编写理论读物给予肯定。福建省副省长姜尔雄陪同参观。福建馆总面积约740平方米，来自全省的70多家优质文化企业携3000多种文化产品参展，全方位展现福建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的生动实践。展馆聚焦闽式生活的经典场景与新内涵，设置6大板块，重点展示福建精品出版、全民阅读、非遗传承、工艺美术、文创开发、文旅融合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成效，并设置文化新三样出海、福建省文旅数创基金、福建省文化科技特派团等专题展区，宣介福建文化产业发展新气象。馆内文化科技融合的相关展陈成为关注焦点。福建微短剧创作运营中心全国首发的 AI 剧本游产品、 AR 非遗沉浸体验、秦岛奇遇 XR 剧场、 AI 加石雕智能制造等前沿项目纷纷亮相，互动式体验打造出热门打卡点。文创福建直播间和闽式生活会文创平台同步上线，打通线下体验与线上消费链路，推动流量变销量，为加快发展文旅经济、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提供了有益探索。本届文博会为期5天，将于5月25号闭幕。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6000余家展商线上线下集结，展出超12万件文化产品。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周祖义主持召开11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4次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赵龙、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会议研究了加大力度投资于人问题，听取了省发改委、财政厅、教育厅、人社厅和泉州市汇报。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着力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谋划实施更多项目，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更高水平上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要着眼先行探索，加大投资于人的政策驱动力，强化政策举措的集成供给、协同联动、实效评估，研究出台投资于人的行动方案及配套举措，整合涉及产业发展、教育培训、促进就业、公共服务、人口发展等方面的项目和政策，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政策体系。要着眼扩量提质，加大投资于人的项目谋划力，积极探索新路景新模式，对接国家部署，紧扣福建特色，回应群众呼声谋项目，让投资于人更好服务产业能级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经济提质增效。要着眼高效推进，加大投资于人的资金撬动力，更加注重激活投资于人的主体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把政府的钱切实花在刀刃上，让社会资本进得来、留得住、能受益，加快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多元化投入格局。要着眼有效保障，加大投资于人的基础支撑力，强化工作合力、数质赋能、激励考核，健全完善相关指标体系，引导各地各部门将发展重心从短期物的积累转向长期人的发展， 确保投资育人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行稳致远。会议研究了推动我省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省商务厅口岸办、福州海关、厦门海关和福州市厦门市汇报，港口集团、厦门航空和福清市秀屿区做了书面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和对台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我省口岸资源优势，不断做大做强口岸经济，更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功能。要注重布局优化，树立一盘棋思想和大口岸观念，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提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提升口岸通达能力和枢纽运行效率，完善周边公共服务配套，将口岸打造成为货物集散、人员往来、要素流通的核心枢纽，构建口岸经济发展新格局。要注重基础升级，持续加强口岸设施建设，加密口岸航线网络，完善口岸及疏运体系，全面增强口岸货物吞吐和人员往来承载能力和通达水平，打造口岸经济发展硬支撑。

0: 要注重腹地联动，推动口岸与产业、与园区、与城市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航空海港口岸枢纽的辐射带动效应，促进口岸与腹地从通道连接向联动发展全面升级，集聚口岸经济发展强动能。要注重服务提升，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加快口岸智慧化建设，有效提升口岸服务效率，打造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增强口岸经济发展软实力。会议听取了11届省委财经委第12次会议研究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问题议题部署落实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化实施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锚定目标，立足禀赋，上下联动，坚持科技驱动、品牌引领、联农带农，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形成农业加多元业态，加力打造结构合理、链条完整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要持续深化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强化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守护好福建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省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省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社区市和县级市区金融机构、省管国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赴福建江夏学院、福建教育学院、福建开放大学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办学特色，培育实用人才，为建设教育强省和学习型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副省长魏小奎参加。赵龙走进福建江夏学院校史馆、金融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台湾法律研究院，详细了解办学历程、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财经政法学科优势，发挥两岸法学交流平台作用，在办出特色上下更大功夫，做到人无我有、一展所长，不断提升学校竞争力和影响力。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面向社会和市场需求，动态优化学科设置，着力提升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福建教育学院，赵龙实地了解教师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校区改扩建等情况。他指出，福建教育学院作为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的主基地，对提高全省基础教育质量至关重要。要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将师德师风和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要深入开展全覆盖系统化培训，与时俱进创新培训方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教育，善借外力，援引名家，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更好服务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赵龙先后来到福建开放大学桂山校区、左海校区，听取总体办学发展介绍，查看城市轨道交通实训室、福建省终身教育服务中心，了解职业教育、老年教育、全民教育等情况。他说，开放大学有着优良的传统，要牢记嘱托，再接再厉，顺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需求，进一步向社会开放教育资源，提供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推进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走进社区，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技能型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0: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会见中国铁塔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勇一行，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中国铁塔副总经理刘国峰参加，并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铁塔长期以来对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福建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加快打造 555X 产业集群，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

0: 力共赢。福建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最优服务。张志勇表示，中国铁塔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数字福建建设，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拓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更好助力福建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近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到三明市调研，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勇争先，打造平安福地和法治高地。在江乐县高塘镇长口村和企业，石豪勇强调要牢记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重要嘱托，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规范涉企执法，推出更多司法惠企暖企服务举措，持续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石豪勇深入政法单位，并在基层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着力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兜底协调作用，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进一步提升涉案财务智能化集约化管理水平，加快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
0: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今天将在福州开幕，70多家台湾工商团体、超千名客商参会。作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海交会有什么新亮点呢？台湾工业制造科技主题推介交流区是本届海交会的10个主题推介区之一，聚焦电子信息和机械制造两大产业领域，来自台湾的精密制造、智能装备企业带来了他们的核心技术产品。化浩智联苏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建仲：
2: 台湾的企业呢，更多是在产品研究，在市场上面体量原本就小嘛，大陆有市场是可以互相匹配，创造共赢吗？
0: 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则吸引越来越多的马祖乡亲跨海而来参加盛会。马祖 OK 特产经营者庄宗龙：
3: 马祖到这边是很近的，我们直接传过来，再来就是马祖最有名的老酒跟高粱的一些特色产品，福马生活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租金的优惠。
0: 在台湾青年创业主题推介交流区内，记者了解到，受益于住房补贴、创业启动金等多项政策，目前台青在福建的创业项目涵盖文创、科技、服务等领域。海峡两岸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举办六年来，已吸引6450个项目团队参赛，126个项目落地福州，带动就业超1.5万人。福建瑞金总经理陈坤阳：
4: 我们的企业等于是一个平台，我们现在透过校友会这边去引入人才还有科研项目，去帮助我们的产品去做到品质还有应用场景的提升。
1: 昨天是国际茶日，年轻化时尚化的消费潮流下，传统茶文化不断破圈创新。福建多地依托本土优质茶叶资源，推出创意茶饮、茶味零食、国风烘焙等茶家新品，让茶叶从单一饮用变为可饮可食可日常的潮流好物，深受年轻群体喜爱。请听报道。
5: 在南平市松溪县，当地商业街的新式茶饮店创新研发两款本土茶元素创意茶饮，将松溪茶叶与椰子水、芭乐汁、百年蔗糖巧妙融合，打破传统茶饮刻板印象，清爽时尚的口感收获一众年轻消费者青睐。消费者夏林伟：
6: 抹清风和芭乐丝一眼抹茶，第一眼看过去就特别漂亮，拿在手里忍不住都要先拍几张照片，喝起来茶香很柔和，一点也不苦不涩，特别的清爽。
5: 茶饮店主理人李书鹏表示，本土化的创意茶饮品让年轻人重新认识家乡茶风味。
7: 大家对松溪本地茶的这个接受度啊，比我们预想的要高，很多人喝完还会主动问我们啊，用的是哪里的茶。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打磨出新的产品，不断优化口味，让更多人认识并喜欢上松溪的茶叶特色。
5: 不止新式茶饮，茶味零食、国风烘焙同样热度高涨。紧跟全国茶消费新风潮，三明永安一家老牌茶企创新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特色零食，市场销量持续攀升。店员于凤清：
8: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这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像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

0: 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记者发现，贴合年轻群体健康、小众、有特色的消费需求，系列茶零食销量持续走高。三明宁化某烘焙门店经理陆凤珍：
2: 茶香龙井糯米云朵吐司、桂花龙井瑞士卷，还有个伯牙绝学蛋糕，也是销冠产品，整体是低糖、清爽、不腻，比较受消费者的欢迎，客户评价也比较高。
3: 闽粤港跨境一所首票一单两报进口业务20号在泉州启动，福建与香港贸易往来通关更便捷高效。20号上午，一票货值188.6万元的保健品等货物从香港机场国泰货站发运，经深圳湾口岸直达晋江陆地港，货物经泉州海关监管后将派送至全国各地。据了解，此前由香港入闽货物需分别在香港和到达城市两地进行申报，如今只需在货物抵达城市海关关区申报即可，实现一单录入两地申报。泉州海关驻晋江办事处陆地港监管科科长洪柳德：
4: 实现两地企业仓单录入数据的共享互用，大幅提升货物的申报效率。
3: 晋江市锦城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经理吴清潘：
5: 每票的货物申报的时间可以节省半个小时以上，正常来说一次过来都有5-6票，那这样可以节省2-3个小时的时间了，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通关成本。
3: 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是海关总署公路跨境快速通关改革与香港海关多模式联运转运货物便利计划深度融合的创新监管模式，实现了货物在内地与港澳间公路口岸不换车不换锁自动快速验放。此次公路仓单一单两报是在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的基础上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
6: 本台消息，2026宁德国际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工作营20号开营，33支国内外设计师团队与高校青年齐聚宁德，对宁德文旅景观与产业现场进行实地考察，挖掘灵感，于6月交付文创产品，在7月的宁德旅发大会上发布。
3: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雪玲，主播诸葛、梁爽。
7: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
8: 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9: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8: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0: 欢迎收听 FM 101.7
1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2: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5，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永宁赴霞浦北壁开展四下基层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福安市举办深化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福鼎农业农村部门试点绿色防控，守护水稻丰产。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5月20号，市委书记张永宁赴霞浦县北壁乡开展四下基层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调研。他强调，北壁乡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的地方，要始终怀着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感恩之情，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北壁乡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市领导刘笃凡、郑中辉参加。张永宁来到百辟岩海上社区盈瑞海洋渔业有限公司东冲半岛外海道路工程建设现场，实地了解北壁乡海江党建、水产养殖、项目建设、旅游开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有关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

0: 意见建议，现场办公解决具体问题。张永宁指出，近年来北碧乡党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全乡交通条件实现明显改善，产业发展取得新的成效，城乡面貌呈现显著变化，党建工作得到有力加强，各项事业都有了新进展。张永宁强调，当前围绕传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大梦想，宁德正着力推动三都澳开放开发，加快建设现代海湾城市。北碧乡作为三都澳的重要门户，地理位置优越，上级关心重视，正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机遇期。市直有关部门和霞浦县要进一步提高站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和推动北碧乡加快发展。张永宁要求北碧乡要坚持规划先行，主动融入全市现代海湾城市建设大局，找准自身发展定位，科学制定发展规划，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路子。要保护生态环境，抓好裸露山体修复、生活污水和海陆垃圾治理，推动海上养殖控量提质，守护好北碧乡的绿水青山。要发展特色产业，做好海参、海胆等海产品的品种繁育和品牌营销，提升科技附加值，促进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滨海旅游业，培育新业态，让更多游客在北碧乡停下来、住下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提升乡村建设品质，加强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和开发，推进村庄环境整治，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要持续改善保障民生，办好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民生实事，统筹抓好社会治安、海上安全等治理，维护社会安定稳定。要强化党建引领，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凝聚发展合力。张永宁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北碧乡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5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回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定坚决讲政治、强定力，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发挥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扛牢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继续做细做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尽职尽责谋发展、聚动能，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加强财政经济监督，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紧盯教育优质均衡、科技人才集聚、产教深度融合、服务业发展、安全生产等领域难点堵点，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方式，切实增强监督刚性与实效，充分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善作善为助交流、促融合，结合开展签名代表访民情、听民生、办实事、进企业访代表、解忧难促发展等活动，依法保障台胞台企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民宗侨台基层联系点建设，努力让联系点成为促进和谐的连心桥，凝聚共识的聚能环。会议还研究了进一步规范会议组织、调研活动等管理机制事项。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5月21号，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十周年之际，宁德市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暨奋力谱写宁德篇章研究系列文集作者代表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奇发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叶启发强调，全市社科界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深挖理论富矿，深入实施新思想溯源工程，多出有分量、有影响、有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要更好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不断加强和完善社科专家库建设，引导广大社科专家学者深入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对策性研究，要主动适应数字时代社科普及受众需要，推出更多通俗理论读物和节目，让社科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不断提升市县社科联的组织协调能力，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科学高效的社科工作格局，深耕理论研究，传承闽东文脉，服务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提供更加有力支撑。
1: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福安台报道，5月20号，福安市举办深化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及内燃动力与发电装备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活动，来自各地的行业专家学者、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共探产业升级路径，共话发展未来。活动现场举行了四链融合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22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涵盖钛合金、高效发电设备、数字化工厂、低空经济、食品精深加工等多个重点领域，总投资达66.97亿元。福建全一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俊杰：
2: 我们企业顺利签约了年产15万台新型发电能源设备项目，同时达成产学研协同、产业链供需及引起授信合作，从资金、技术、人才到产业配套，全方位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活动现场还开展四链融合高端对话交流，与会嘉宾围绕福安发电设备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及产学研协同创新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秘书长贾斌：
3: 我们也希望福安这个电机以及发电设备产业，在发电机组包括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新燃料的发电机组方面取得更大的一些进展，也希望借此次四链融合的机会，能够更多的整合全国的一些产业资源、一些科研院所的一些优势，能够共同赋能我们福安发电机组行业更好的发展。
1: 现场同步布设重点产业链及创新成果展览，省内外4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四链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效，产品涵盖柴油机、发电机、动力控制器、电控设备、自动化成套设备等全链条产品。康明斯动力技术有限公司销售部长马超：
4: 今天主要是跟龙凯签订了1.8亿的供需合同，将来可能会翻倍，因为未来的10年发电机组是一个增长趋势，我们希望我们能为福安的企业提供更好的支持，让福安的企业能够迅速的满足客户的要求，跟客户达成交付。
1: 据了解，福安是中国中小电机之都，连续5年获评全省县域经济实力10强县。近年来，福安积极探索以产业链为引领、创新链为核心、资金链为保障、人才链为支撑的四链融合发展新路径，系统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全面提升产业链竞争力。目前，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拉动下，整个发电机组行业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电机电器产业实现规上产值186.79亿元，增长12.94%。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玲玲报道。5月20号，由海关总署党校、福州海关联合举办“关注宁德，闽通天下，跨境贸易便利化”主题交流活动在宁德举行。来自海关总署党校第27期中青班学员聚焦我市特色产业进出口痛点，把课堂搬到一线，深入企业调研，把服务送上门。大家听取了企业进出口贸易情况介绍，立足岗位所长，结合海关监管政策、矿产品供应链安全等企业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解读，推动海关专业优势、党校智库优势与地方产业优势精准对接，

0: 打造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稳健出海。青拓集团永清销售部副总经理张黎友：
1: 海关举办的这次活动，为我们解决了在原料进口和成品出口环节的一些问题疑惑，给我们企业未来产业布局和产能优化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2: 福鼎台记者叶飞飞报道，水稻二化名是影响水稻产量的主要害虫。长期以来，传统防控过度依赖化学农药，不仅容易让害虫产生抗药性，还会造成土壤农药残留。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以绿色防控破题，用生态技术科技手段替代传统药房，有效防控水稻二化名虫害，全力守护水稻丰产底线。日前，在太姆山镇下尾村，水稻二化名的绿色防控现场试验有序开展。田埂两侧黑色二化名迷象剂、白色新型专用蛾类诱捕器整齐排布，空中植保无人机循环开展高效飞防作业，地面精准测报点位，实时监测虫情动态，形成地面物理诱控、空中统防统治、全程精准测报的立体化防控格局。福鼎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刘正恒：
3: 就是我们采集两个，一个是我们通过二万名的虫情诱捕剂把虫蛾杀死掉，减少了二万名的那个一代的传染量，还有一个技术的话就是拟像，就是雌蛾跟雄蛾不见面，那个就不交配，不交配的话就那个减少的话它的产卵量。
2: 不同于传统建虫打药以药治虫的被动模式，二化名迷象绿色防控技术从害虫繁殖根源入手，彻底改变传统植保防治思路。近年来，福鼎市积极落地各类绿色防控举措，多措并举推进精准用药提质增效，全方位筑牢粮食安全生产屏障。数据显示，2025年福鼎市完成农作物专业化统防统治推广面积50.7万亩次，其中水稻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58.3%，绿色防控成效持续显现，农业生态效益与粮食生产效益同步提升。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张永宁赴霞浦北壁开展四下基层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福安市举办深化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福鼎农业农村部门试点绿色防控，守护水稻丰产。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2: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